0: 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早晨，早晨啊！表扬下林姨啊，六零年嘅朋友，咁啊，今年咧已经系六十六周岁啦，数学得好啊！
2: 我亦记得麦超啊，
1: 系啦，咁啊，讲到咧，真系今日啊，十六号咧，呢个
2: 好日子，
1: 好日子，所以咧，六六大顺呢家嘢咧，真系几好下嘅，平六运河啊！又有个六字，所以咧六字真系好好好，话姓六啲朋友好高兴啊！讲过系嘛？咁啊，通俗啲讲咧，寻日咧我刷到很多关于啊呢个平六运河嘅各大博主嘅视频，咁其中咧有一个粤语嘅博主咧，佢用最老百姓听得懂嘅说话咧，讲述呢个平六运河嘅开通对于我哋广西嘅影响咧，其实咧就系话咧。往陣時我們的通江達海呢要通過廣東、即由於我們住在八樓、落到一樓搭電梯，然後要出門口的時候繞回去富樓，然後再經過停車場才能夠攞到車。現在開了這個平六運河呢，出門口就相當之方便，就是直接搭電梯下來，走出大堂就直接上車，有部車等緊大家。
2: 哎呦，
1: 同樣咁嘅意思，即係所以講翻轉頭先頭我所講嘅，廣東啲朋友咧，可能到陣時都會調翻轉頭啊，上廣西嚟支持我哋噶。廣東啲朋友。剩余的劳动力可能会来到广西去帮我们打工。
2: 哎哟，佢系啱啱读嗰佢系湖湘故交流河嘛，是嘛？
1: 即系出海咧，再唔使麻烦我哋嘅广东兄弟啦。
2: 啊，呢度有就几个平六运河啦。
1: 系啦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平六运河咧，对于我哋嘅贵港有咩影响咧？咁啊，其实咧早喺2021年咧，我哋西江内河首个嘅集中箱码头咧，喺我哋嘅。北港贵港码头咧就建成投入使用嘅。
2: 哎哟，大二年亦即二零二二年啦，第一只相传管理系统咧当时上线啦，响考个环卫人士实现串流串固收集窝管理。
1: 系咁啊，又隔咗一年咧，2023年嘅时候，呢个码头咧已经系荣获我哋广西首家全国嘅三星级绿色港口，三个 A 级嘅物流企业，为呢个内河港口绿色发展提供咗。这个样板的这个示范作用啦。
2: 又到2025年直接就年啦。北港归港码头呢就请咗嗰只平六运河建设个，佢就经营啦。长沙就开通归港至南沙港内外个内外贸个同船个运输业务个。
1: 咁亦都打通咗啦大藤峡。的这个精品航线新增加了盐田港的这个中转的航线，以及是北部湾铁路和水运联合运输的这个班次，同步也是运营西江速航当中的穿梭巴士，推出了一站式的全程物流服务。
2: 哇，嚟紧劲都烂噶，嗰只太短新卡咧，即系磨透铁实现啊，将七考会搬到屋门口，就系麦穗藤啲颈啦，电梯落来就到啦。
1: 一出门口，就上船，
2: 就游船舵啦。
1: 船咧就停喺门口啦。
2: 对啦。
1: 哎呀，咁啊，咁多嘅运营嘅体系啊，我哋嘅临港嘅配套嘅设施，同埋稳定嘅物流嘅时效，我哋北港贵港码头已经成为咗桂东、黔东、粤西等货运嘅首选嘅通道。
2: 哇！
1: 根据有关嘅资料统计咧，今年嘅七月份嘅。时间之前，我哋贵港水运嘅经济系保持住强劲嘅势头，多项嘅指标咧系领跑我哋整个广西。
2: 啊，对啦，全区个水流个呼唤量咧系跟度到1.42亿吨啊，是全区个首位嘅，
1: 即系大哥啦，系嘛？哇，今次唔系玉林大哥，我哋变咗贵港大哥
2: 啊！成个水流个客运啊，客呼唤个周转量咧。

0: 完成633.41单公里，紧要紧要。
1: 咁啊，总量总量同埋呢个提速分别咧，就列居我哋全区第一同埋第六啦，系嘛？一又好意头，一哥六咧又六六大顺。我话讲个六字真系好顺噶。
0: 啊，数系呢，嗰阵咧频率还好呢，通向之下呢，乖强兴许呢就使坚持嗰只大强考啦。
1: 咁啊，今次嘅平陆运河嘅开通，亦都为我哋贵港嘅港口建设迎来咗新嘅历史性嘅一个机遇。
0: 哎，对啦，
1: 大家拭目以待，大家真系要什么啊？
0: 嗯哼，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真系晴遭机遇咯，国际啊。
1: 系啦，咁啊，讲到通江达海系嘛，冇理由咧就冇牵线搭桥噶嘛。咁搭条桥咧容唔容易呢？即系话容易咧，又唔系咁容易。话难咧，即系依家我哋中国嘅建设速度啊，相当之高铁速度嚟噶嘛。
0: 哦，人咧眼都镜啦，仲叫做基建狂魔，好厉害到。
1: 啊，咁啊，真系咧，隔咗段时间唔翻贵港或者唔翻到自己嘅家乡咧，真系。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所以呢有嘅就好消息，呢啲动力镜得喎，唔一定你咪知道喎。啱啱在之前有几日咧就大21嗰个中国土木工程啊，今天又整频段结果正式公布咯，哇！
1: 公布讲到咧就是、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并且建设技术攻关的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平林三桥咧，就获得了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当中的建设科技创新奖的最高荣誉。哎呀，各位平南的街坊朋友咧，就恭喜晒啦！哇，以后咧一讲到平南咧，啲街坊朋友可以拍晒心口讲嚟啦。睇下我哋平南嘅三桥啦！
0: 哇，平南三桥都啦，除咗啲佢食菜平南，
1: 废话，
0: 死泥埔至玉林高速公路平南白互通连接线上高，跨越长颈嗰只空寨等嘅工程嘅话，
1: 系咁啊，成条桥咧。大概是长一公里多啲啊，咁啊主桥咧采用系主跨575米嘅中程式嘅钢管混凝土拱桥结构，桥面咧系阔36.几米，项目咧喺2018年咧就开工建设，2020年嘅时候12月咧就建成通车，咁平南三桥已经成为咗当阵时世界上面建成最大嘅跨境。拱桥啦！
0: 哇，通车之后呢，啊，长江两边嗰啲跨江通行嘅时间咧，有沿路嘅估计中头缩短咗10几分钟嘅喎。
1: 哎呦，周边啲160几万嘅群众过桥啊，容易啦，系嘛，过江容易啦，
0: 死啊，
1: 再唔使啦，哎。
0: 是哪个来推我过河吗？
1: 哎呀，系啦系啦，厉害厉害！所以咧，真系呢个歌仔咧，就得个听嘅啫啊，唔使咧现实当中再靠啲咩啵啵啵啵啵啵咁样过桥。
0: 哎，呢个镜咧，我坐过桥嗰边代表中雷西凡，我系行到嗰边咧都未人烟啫喎。
1: 咩未烟啊？净系新鲜滚啲热。
0: 啊，死啊！仲乒乓滚啫，死啊！
1: 俾林姨食，喂喂，小心啊，辣噶喎！
0: 哎呀，都系你争我死啦！估计中就缩短到10几分钟。
1: 咁作为咧，我国嘅呢条咁先进嘅桥平南三桥咧，就获得咗2020年中国建设结构协会当中第15届中国钢结构金奖年度当中杰出嘅工程大奖。
0: 哇！近年呢，平南双桥个成功个就实践咧，而实现嗰条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做国家个土木工程领域工程里头咧，就有只历史性个突破嘅。
1: 平南三桥咧已经唔系咧大家平时所熟悉嘅谂住平南县啫嘛，县有咩啊？佢嘅技术啦，呢条桥嘅技术系从。领跑的这个区域当中呢，就实现体现到我们哇，中国的建设紧要，中国的技术犀利，中国的桥梁就连一个县城的桥都这么威水。
0: 是啊，弄到你越来越进步了，越来越先进了。
1: 所以说呢，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这件事呢，在我们身边呢，随处可见。
2: 그럼 비 버튼 버튼 스킬 댄 살라 앵크 우치비 사르네 우디식 순도간 이클로렛 돌라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讲边个唔紧要啊，首先要讲下咧，我哋嘅呢个文人墨客啊，
4: 哇，
3: 啊有冇发现咧？我哋嘅东湖公园咧有两个字咧，全文当中咧就系苏东坡

0: 文豪去提词噶嘛？
1: 哦，听讲过，听讲过，嗯。
0: 咁啊，曾经咧有位姓徐嘅朋友啊，嚟、到咗我哋贵港，
1: 哇！
0: 然之后咧游玩咗之后咧，哇，赞不绝口。
1: 嗯，你能知道更多嘅咧啊？
0: 咁我睇书噶嘛。
1: 又拣啲景咯，啱话你贵港万真好似联合图书馆举办只万方言吃活动。
0: 系啦，咁啊，当阵时嘅杨老师讲解当中咧，就讲到有以上嘅。啊，麥 Sir 知道少少就扮代表嘅呢番話
1: 啊，佢真咧就使咧啊，楊老生咧就講到嗰只乜咧啊，俠客行，首先咧，
0: 俠客是誰呢？
1: 就是徐霞客，徐何吃啊？
0: 就係先頭咧，阿麥 Sir 講嘅一位姓徐嘅
1: 啊，徐嘅朋友啦。佢首先咧攞到第一站嘅喎，
0: 第一站咧就帶大家到大南門去參觀啊。咁啊喺当阵时古时候咧，大家知噶啦，咁啊战争年代当中咧，好多啲，当阵时嘅小国啊，咁啊喺度抢占地盘，咁有位姓徐嘅游客咧，就不畏艰辛啊，咁啊你哋打你事啦，系嘛？我去旅遊，然之後咧就當時古代大家知噶啦，馬路馬路係嘛，馬車馬車最快嘅咩？最快係水路搭船噶嘛。
1: 就是啱還是咪有公路，而咪有鐵路嘅喎。
0: 搭個馬又笨啦，係嘛？搭船當陣時已經係等於依家嘅高鐵啊、飛機咁高檔次噶啦。
1: 對啦，成日你搭個水路嘅喎，肯定已經有啲磨頭上來嘅喎。
0: 咁嚟到我哋貴港咧就。波波咚咚啊唔好啊，嗰阵时系捏捏嚓捏捏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咩
1: 乜有部电就会有，
0: 系啦，嗰阵时捏嚼
1: 嘅喎，
0: 咁啊嚼到咗大南门咧要上岸去游玩下，咁嗰阵时咧喺我哋嘅贵港大南门咧就好似依家嘅高铁站到站咁样啦，系嘛，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各位旅客，大南门站已到，请下船的旅客做好准备。
0: 咁啊，当阵时咧，咁啊，呢个游客们咧上咗呢个大南门，一睇，哇！贵港呢个古城五门咧靓啊！咁啊，当阵时大家知噶啦，咁由依家行船落嚟嘅大南门啊，小南门。咁啊，仲有咧，以前咧有，依家已經係合併咗嘅，咩西門啊、東門啊、北門啊，五座嘅城門。咁以前講城池噶嘛，係嘛？城池城池。
1: 怪人喺度怪完，而家女打啦。
0: 城門城門。咁啊，除咗大南門之外咧，其餘嘅小南門啊、西門啊、東門啊、北門咧，已經成為咗歷史嘅名字。
1: 哦，西門就知啦，西門橋啊，就有隻咩咧嗱，同妖鏡嘅，係咪咧向高西門橋，萬見早仔興，北門就咩意思？北門市場嘅女咯，係嘛？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依家咧，貴港嘅好多地方咧，大家行去，點解呢個北門市場叫做北門啊？
1: 哦，就死咯，白佢明明都係間元東鬼。咩看住白滿市場咧？
0: 係啦係啦，咁即係睇翻轉頭以前嘅桂園，好細粒，
1: 細啊，好細啊！上次桂園就寫得幾條龜啊㗎。
0: 所以講住喺呢個步行街裏頭都算係當陣時嘅縣城中心地方啦，係嘛？
1: 啊，佢就北㗎，一般係南嘅中山。
0: 你西五街已經係偏咗啲啦，
1: 唔使北是偏㗎，南是真㗎。
0: 我南係真㗎，
1: 即係大南門啊！
0: 哦，講到大南門咧，最往上邊行一啲嘅話咧，我哋咧就會發現咧喺永明街附近啦。
1: 對
0: 啊，有個燈籠橋。
1: 啊，燈籠橋喎。
0: 哇，呢個名起得好聽。
1: 啊，東湖燈籠橋就先咧就康咗接龍橋嘅喎。
0: 即係接條龍翻嚟啦。
1: 對啦。
0: 哎呀。
1: 哦哟，好
0: 似。過接龍橋，疊石塘中，以通南北。乃提而非橋也。
1: 啊，佢寫徐何吃遊記當中個入句喎，就係你專門啊講到嗰度鄧龍橋啦。
0: 講下講下，麥 Sir 點解突然之間講啲知乎者也啲咁嘅？
1: 寫啱埋咧，個句話咧就寫錯咗大測噶嘛。
0: 係啦，係啦，係啦。東湖鄧龍橋咧，南北走向，東為蒙塘，西為東湖，係古代連接東湖同埋內城當中嘅交通要道啊！當陣時咧，呢個可能咧都形成咗一條好便捷嘅什麼國道啊
1: 之類嘅啦啊，對啦對啦，
0: 係啦係啦，
1: 成數係咧繞過啲鄧龍橋咧，而且一切可以長久歷史啊，從明朝個交通。

0: 腰度到近度系兵哥别将之地嘅喎。
1: 咁啊，当阵时要抢占呢个灯笼桥咧，可能啲将官啊、士兵喺度叮叮当当叮叮当，
0: 得灯笼桥者，得县城，
1: 打过先啊，
0: 同你打喎，
1: 赢嗰个得个灯笼桥咧，我就掌管咧当阵时嘅啊呢个桂县啊，咁
0: 样。哦，
1: 系，
0: 就算看到灯笼桥看咗东湖明珠嘅喎，紧要。
1: 系啦系啦，咁啊讲到呢个明珠咧，喺宋代嘅时候咧。有个岭南的大孝子，百行孝为先，这个大孝子姓梁的，梁小梁呢当时就在这里就很有名气，就连这个大文豪苏东坡呢当时被贬去海南岛途经广西的时候呢都闻到这个大孝子的名字，于是呢跟他的弟弟啊就一起呢在藤县出发，专门来到桂县要探下呢位姓梁的人士。
0: 哎哟，所以呢，苏东坡呢，佢一路系贯通到桂县，来到灯笼桥，来到灯笼桥呢就来到东湖咯。
1: 咁啊，睇完咗东湖咧，就叫做咩啊？诗兴大发唔啱啊！
0: 挥毫泼墨。
1: 哦，系啦。
0: 哎呀，什么龙飞凤舞？
1: 然之后写咗两个大字，咩字啊？
0: 东湖，
1: 我睇嚟睇去唔睇得出嚟。东湖好似见鬼画符，
0: 死你都仲写，意思一下。
1: 咁所以咧，当阵时嘅文人墨客咧，好中意嚟东湖游玩啊。咁啊，讲到咧太平天国期间当中咧，村里头咧仲有位文士啊，咁啊读书好叻嘅。咁啊，大个仔之后咧就成为咗啊当阵时嘅一个大官啊，咁啊成为咗咧呢个叫做军机处里头嘅一位长官啦。
0: 哇！
1: 哎呀，咁啊个个咧都出身名门，就算咧即系讲三岁嘅鼻涕虫，咁啊大个仔之后咧喺呢度成长咗之后咧就成为咗杰出嘅人才，即系可以咁讲当阵时嘅桂县咧就人才。培出，
0: 对啦，硬揭地另一个地方嘅，喺呢度见到洞湖啦，洞湖就系东镇民区嘅就闻名啦。
1: 咁啊，据说咧喺民国嘅二十三年嘅《桂县志》里头就记载有洞湖系
0: 又叫看到东镇，对啦，
1: 俗称咧叫做大唐，
0: 同元东日丽同埋连唱或者夹桥声名嘅喎，见到东湖咧就死有好多嘅呢件啦，啱啱故事亦非常靓嘅喎，
1: 咁啊东湖咧咁啊。嗰陣時古代都咁多人去神劇啦，
0: 對啦，
1: 講下個神劇。咁啊，依家嘅朝頭早咧，尤其咧九點鐘太陽未出之前咧，好多咧退休人士阿公阿婆咧都去呢度摸魚摸蝦啊，左一半俾林姨，右一半俾麥 Sir， 瓜皮都食曬。
0: 相對你好多人仲有唱歌喎，
1: 又唱歌啊！
0: 哎呀，
1: 咁所以咧呢個人傑。地力的好地方，我哋咧又点能唔能够唔宣传下呢？
0: 对啦，只能让我不哀叹咯。所以呢，如果你咪要讲瓜果庙嗰啲地方省，洞湖啊、南昌仔啊，嗰啲都会省噶。
1: 就系城市嘅中心都有咁好嘅一个东湖啦嘛。
0: 对啦，
1: 早段呢啲人士，我见到有啲。在東湖去西湖玩的杭州的街坊朋友說耶、其實去到杭州回來呢我們感受到其實我們貴港呢都是濃縮版的杭州嘛吧西湖我們是東湖
0: 是啊張錢都老大魚頂了
1: 荷花我們那邊有荷花是吧、下次不要這麼笨啊搭飛機啊，高鐵咁辛苦，就行行我哋貴港嘅東湖公園，都係濃縮版嘅西湖啦嘛。
0: 啊，你老豆越驚啦，佢驚咧，就算東湖你而且好大噶，都不過前面有西湖咁大，而且好撚噶，所以咧，
1: 濃縮版，
0: 但我都成湖嘛，其實東嚟就西啊，腳又腳撚啦。嗰首歌就係寫嗰度怪講個古啊，咪坐喺東湖，就係唱嗰度怪講個動物嘅喎。
1: 究竟係點靚法咧？
0: 吞吞睇，
1: 你再嚟埋現場睇埋咧，就更加能夠感受其中嘅奧妙啦啊！
0: 對啦。

0: 咁啊，幸福嘅日子乐无边啦吓。
1: 哎，冇错啦，像呢个呢生长在贵港，咱古时就好享福嘅时辰。
0: 我都愿意生活喺贵港。
1: 来啦！
0: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约定你啊。
1: 明日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城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城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巡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城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城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3: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金曲连连听。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1019。

0: 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咁对。
1: 我是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3: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晨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

0: 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你的眼神》。1983年，香港歌手林志美正式光芒毕露。其实，在林志美未获得香港十大金曲之前，唱片公司已经计划为他出唱片。唱片虽然在1983年面世，但是销量已经突破双白金数字。而唱片当中的歌曲《情人路》及《你的眼神》也分别成为港台及商台的流行榜榜首歌曲。以一位出道不久的新人而言，这个成绩真的是大大令人惊讶。林志美的这首《你的眼神》翻唱自蔡琴1981年发行的《你的眼神》的同名歌曲，粤语版本由香港著名填词人郑国江作词，周启生编曲。与蔡琴版本的大气淡然不同，林志美的版本更娓娓道来，更让人心疼。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Welco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城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诉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城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城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城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快乐营业中，
1: 快乐陪你疯。
0: 哎，什么什么？
1: 我临时改了一个，
0: 临时改了一个词儿是吧？觉得自己可有意思了，
1: 觉得自己可有新意了是吧？
0: 可有新意了，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
1: 业
0: 中。
1: 我是书童，
0: 我是春培，怎么差点又读错了？今天坐在。
1: 没有，我是想跟大家说，我是春培的搭档书童。
0: 哦，坐在
1: 这个我们偶尔返场一下这个梗，
0: 返场一下这个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要让大家就是按照固定格式来听我们开场介绍嘛，对吧？
1: 今天星期三嘛，
0: 对，
1: 想跟大家说一下。那距离我们的放假呢，又时间又近了一些。
0: 我们书童可开心了，因为我们昨天抽了那个国庆的
1: 值班的签。
0: 啊，他抽到了一个
1: 最后一天，
0: 对，感觉是特别，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上上签啊，可以玩，好好的休息几天了。
1: 哎呀，其实春培也是啊，虽然在中间，但是前面玩，后面也玩。
0: 什么叫前面玩，后面也玩？哎呦，真的是感觉，如果说值班的日期在中间的话，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对，但今天9月16号也是一个好日子，是一个关于在我们广西是一个非常天大的一个喜事。
0: 那就是，
1: 请说。
0: 啊，请说，你自己说不出来全名，让我说。
1: 没有，我今天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展示。
0: 平陆运河通航嘛。
1: 对，平陆运河通航了，今天16号正式通航。
0: 对。
1: 哎呀，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广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事儿啊。
0: 那也欢迎大家去看咱们的专题纪录片哦。对，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资讯呐。首先呢，先来关注一条和咱们贵港这个缴存公积金的市民息息相关的新政消息啊。目前呢，这份政策还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相关的网站上面去反馈一下哦。那也是根据贵港宣传发布的公告，现在正在征求关于开展购买产权车位、产权车库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的政策调整（括弧）征求意见稿了。
1: 是的，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嘛。
0: 对。
1: 那简单来说，就是政策新增一项福利，就是市民购买产权车位或者是车库，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的额度合计不超过50,000元。
0: 是，那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是落实自治区增长这个稳增长相关的工作部署啊，目的呢是加大住房公积金对于住房消费的支持力度，也减轻咱们缴存人的资金压力嘛，支持大家合理的住房附属的消费需求。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买房嘛，那个车位是要另外买的，你可能又或者说是另外要租的。那连带着这个住房呢就非常的方便了。
1: 是的，那要划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文件目前是征求意见稿，还没有正式的落地实施。也就是说现在暂时还不能够办理购买车位的提取公积金业务。那最终的政策办理的条件还有申请材料都要等正式文件发布之后才能够确认。
0: 是，很多朋友也关心哪些人可以申请，有没有限制条件呢？征求意见稿里面会对这个缴存状态啊、车位产权性质啊、提取频次做出规范的。那如果政策正式落地呢，大家购买产权车位的时候呢，就可以多一笔资金缓解压力了。
1: 是的，那同时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后续的发布，不要轻信网上的不实传言。如果大家对这个征求意见稿有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
0: 后续一旦这个政策实施啊，我们节目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详细的办理指南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寻味合成这个栏目的一个宝藏小吃店，
1: 是
0: 也是我吃过多年的
1: 店啊、嗯、那这个店呢其实啊、我是偶然间去老街的时候发现的，
0: 经过看到了是吗？
1: 对，经过看到了。
0: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店名，8:30
1: 啊，
0: 你猜他几点开门？
1: 他是几点开门呢、啊？
0: 是早上吗？早上8:30嘛，而且他叫8:30油条店哦。
1: 但是他晚上
0: 油条是什么时候吃呢？一般
1: 油条一般是凌晨4:00。
0: 你又一般呢？这是你的一般
1: 哦，这是我的一般吧，应该是早上
0: 不是早餐吃嘛，对不对？
1: 7:00-8:00这样子吃，对吧？
0: 早餐吃嘛，但这个店呢，它虽然叫8:30油条店，但其实不是早上开的，是开的是夜市。
1: 夜市儿，
0: 晚市。
1: 晚市儿，它是
0: 晚上5-6点开门，
1: 5-6点钟才开门，
0: 开到凌晨的2-3点、3-4点这样。
1: 我就说上一次大概8:30，确实也是8:30，晚上8:30去的时候就发现它开门很多人啊，特别热闹。
0: 对，而且那里面就有。我们的螺蛳粉、老友粉等等粉，还有这些卤味啊，卤串，还有这个油条豆浆，而且我喜欢喝那个豆，把油条泡到豆浆里面去吃。
1: 把油条泡到豆浆里面去吃，其实我是从小都拒绝这个吃法的。
0: 就是油条可以泡的软一点，然后呢、还能变得甜一点。
1: 甜一点是吗？
0: 对，没有那么硬。我喜欢化开一点的油条，但是这样的话就要点个热豆浆啊。当然，损失，即使夏天我也会点热豆浆。
1: 热豆浆，然后专门点了用来泡油条吃。
0: Yes
1: 啊，我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就是想吃那口酥脆的东西，我才去吃油条的。哎，
0: 要么说呢，我有时候也很吃关北方的面食，就是因为我比如说吃那个馍嘛，
1: 馍
0: 可以丢到那个胡辣汤里面去搅着吃，
1: 然后去
0: 泡着吃，
1: 然后它就会稍微变软
0: 一点。那个包子，随机溺死一个包子，什么饼皮什么的全部丢汤里边。
1: 啊，对于我来说，干的就是干的，湿的就得是湿的，得分开来吃嘛。
0: 哎呀，这大中午的聊这个，就马上就饿了。
1: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吃法，其实大家能接受才是最好的嘛。
0: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店呢，之前我确实也是中午专程跑过去吃，
1: 结果发现
0: 没开门，
1: 对吧？他就是没有开门。
0: 对，他是下午5点钟开门，一开市就很快就做好很多客人了，而且呢，这个翻台率也很快啊。
1: 翻台率也是特别快的。
0: 我觉得他们家螺蛳粉有个特点，就是没有那么腻，就是不是那么重口啊，它是偏清淡一点。
1: 它下料没有下的那么猛，是吧？就调味的时候也没有下。
0: 是的，但是我总个人感觉有时候那个盐放的比我想的要多一点，然后我总觉得喝完很那个粉有点咸。
1: 对，然后店家呢就会给你推荐他们家的冰豆浆了，然后再买一杯冰豆浆。
0: 还有这个可能哈，
1: 是吧？有4种粉哦，不单单是螺蛳粉。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
0: 老友粉，
1: 老友粉嘛，
0: 瘦肉粉，素粉，
1: 哦，素粉，有腐竹吗？我真的没去过，我每次都是
0: 肯定有的。它不仅有这个螺蛳粉里面的那种腐竹，还有这个卤过的
1: 啊，卤过的腐竹，
0: 对呀、
1: 豆皮吧，应该是，
0: 我觉得还是觉得叫腐竹
1: 啊，因为它也是薄薄的，是吗？
0: 它偏腐竹一点，我感觉是这两个就都是一个东西做出来的吧。
1: 那下次我也要去试一下，你刚才不是说还有很多卤菜吗？
0: 对啊，像我喜欢吃的这个卤牛筋。
1: 卤牛筋，
0: 牛肺什么的。
1: 哦，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卤的蔬菜之类
0: 的？
1: 就比如说萝卜。
0: 西兰花。
1: 西兰花。萝卜。
0: 对，
1: 还有一些豆皮儿，虽然说它肯定不能叫蔬菜，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到卤味儿，那肯定还是要有点这种东西才行，豆皮儿嘛。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感觉去他们家店啊，能够一下吃得很饱，就饱到什么程度？上次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点了一份3两螺蛳粉，然后点一些卤菜，再点个豆浆油条，好，我们俩吃得饱的，就是爬着出去，
1: 爬着出去了，
0: 巴不得就是爬出那个店
1: 啊，
0: 太饱了。
1: 它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些炸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炸串啊，或者说别的。
0: 它一共有，反正我见到的是有两个店，一个在三和市场的老店，一个是在富士新城那边。
1: 富士新城那边有一个是吗？
0: 对。
1: 那我应该是去到
0: 了。富士新城离生活港比较近一点。
1: 那我看到的那个离老街近的应该就是三和市场的那个店，对吧？
0: 是的。
1: 哇，那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我们这个8:30早餐店，它叫什么？
0: 8:30。
1: 8:30，这也是属于咱们合成街边小店的魅力嘛。
0: 是的，而且是多年的一个小店了。
1: 是，
0: 你像特别像之前我发小还问我，他说，哎，贵港螺蛳粉最近都吃的有点腻，问我有没有新推荐，他跟我一样嘛，就是喜欢品尝不同家店铺的螺蛳粉。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哎，你有没有，我刚好当时我们的这个徐味合成这个视频出了之后，我把视频转发给他，他说，哎，好，我去试一下。
1: 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做那种美食推荐了。靠那个分享螺蛳粉来起号，
0: 你可以靠这个分享烧鸭来起号
1: 是吧？
0: 你形容烧鸭是有一套的，我发现了。

0: 还有九天。
1: 嗯，就到中秋节、
0: 就到中秋节啦。
1: 哎呀，这个时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品鉴月饼的时候了。
0: 品鉴月饼的时候啦、
1: 嗯。哎，我去年这个时候买的是榴莲冰皮月饼。
0: 榴莲冰皮。
1: 嗯，今年没有得吃了。
0: 没，为什么？
1: 因为那个商家不在贵港了。
0: 哦，不在贵港啊，他已经
1: 吃不到了。
0: 嗯，去到别的城市发展去了。
1: 对、
0: 啊。哦，那提到月饼，那也不得不说有这个中国月饼之城名誉的广东茂名了啊。
1: 对。
0: 那在这里呢，古老的月饼手艺代代相传，还借着现代化的生产体系呢，把岭南月饼文化传递给更多的人。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介绍一下
1: 我们的海龙阁月饼。
0: 对，海龙阁、
1: 海龙阁呢是从石材源头就把控的很严格，是从这个叉烧限量土猪肉，是来自品牌自营的养殖场啊。
0: 是
1: 充足的散养空间会让我们的肉质紧实，而且肉香浓郁，真的很浓郁。我们也是在办公室有试吃过的嘛，
0: 是
1: 啊，自己也有买过。
0: 嗯，那制作月饼
1: 肉很扎实，
0: 肉很扎实是吧？那就感觉那个馅料也是很扎实的，就吃到嘴里面嚼，好像每一口都能嚼到料一样。
1: 对，而且制作月饼用的花生油呢，也是自家生产线压榨加工的，原料甄选的从成品到压榨是全自主把控的。
0: 嗯，制作馅料的时候呢，是选用这个荔枝柴火炒制猪肉，果木的香气慢慢渗透到肉里面，再搭配本地特色的一些花椒红啊，刚好中和掉馅料里面的甜腻和厚重感。其实一口下去，我们两个是能感觉到，因为都不是很吃得了特别甜的东西嘛，
1: 对，
0: 它是很淡雅、很清新的那种甜味儿。
1: 尤其是春培这样一点不吃甜就爱吃苦的人，
0: 嗯，
1: 他都觉得这个月饼没有那么腻，
0: 嗯，所以就很好吃、啊。那很多传统的月饼呢，高糖高油，不太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饮食的需求嘛。那为此呢，海龙阁和这个科研团队呢，也是深度合作研发了这个低糖、低盐、低油的新品，能做到减糖不减味儿，减盐不减咸。先减油不减香了。
1: 是的，制作这个五仁叉烧馅料，你看有这个芝麻仁、杏仁、懒仁等果仁是精心挑选过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叉烧猪肉也是严格把控新鲜度，所以呢，也能让我们的月饼保持最核心的风味。
0: 对，而且呢还推出了像荔枝啊，又或者说像金桔，你最爱吃的那个金桔的这个口味嘛、把一些平常本地的一些土特产也是融入到月饼当中啊，推动这个月饼产业年轻化。
1: 我们这个直播间有朋友问千寻，问是哪里产的月饼，跟您再说一下，这个是广东茂名的月饼。
0: 对，可以点进我们直播间里面这个小黄车来了解一下。
1: 对，我们直播间小黄车有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个口味，可以直接选购。不用等我们开链接。
0: 是的，不用等我们开链接了。
1: 直接选购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在生产环节呢，海龙阁也是把传

0: 传统的工艺和标准化的管控结合，每一道工序都有量化的标准。就守住了我们的食品安全底线。
1: 是，那中秋佳节不妨就是选择这个我们的
0: 海龙阁月饼，
1: 对，来把这个安全啊、健康 DoD 给带回家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人为荣誉。

0: 饱料足，曲项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气象预报，
2: 2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天气呢是局部有阵雨，多云，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2至3级。那午后的话会有这个阵雨，那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做好准备。

0: 酒，只听好声音。
1: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中中中中中，
3: 话题陪你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
2: 这叫什么？这在剪辑里面叫渐弱。
3: 你这剪辑是剪上头了，还是剪上瘾了？
2: 剪上瘾了，
3: 有点入魔了。
2: 其实我今天在下面剪音频是剪到15分，我一抬头我说怎么15分了？如果不是我师傅，
3: 时间都去哪儿了？你继续说。
2: 如果不是我师傅那个什么叫我提醒我了啊，已经15分了，你要赶紧上来上直播了。我有点忘乎所以啊，以后一定要定一个11点钟的闹钟才行。嗯，
3: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啊，定闹钟
2: 是吧？
3: 不然很可能会错过直播。
2: 对，也不是说我有多热爱工作吧，就是说好像
3: 沉浸去
2: 比较沉浸，对于我来说还蛮低成本的，主要是剪完之后有点成就感。就像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训狗的嘛，训狗的小视频，就是你去训了一下狗，就稍微5到10分钟之后，它这种稍微能理解你一点点意思，其实那一下子成就感是很好的。
3: 对，所以你小狗什么时候到家？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我感觉你
2: 这个敬请期待吧，
3: 是不是？
2: 跃跃欲试，敬请期待吧。
3: 你打算训练它什么呢？
2: 训练它
3: 坐下，
2: 首先不要有分离焦虑，这个很重要。对，分离焦虑嘛，我感觉身边每一个养狗或者养猫的朋友应该都会有那么一点点感触，因为你就是上班一出门，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它，一天呢它要自己待着的时间都是比较久的。你首先呢，第一步先让它接受笼子，接受笼子之后呢，你出门的时候它不要乱叫，不要吵到街坊邻里，这个是很重要的。
3: 是的。
2: 训出来之后呢，其实就能用5到10分钟，用非常低的成本就能感受到快乐嘛，成就感。
3: 对，
2: 对吧。
3: 那你会让他就是学习什么？握手
2: 握手
3: 站立
2: 坐下啊，坐下站立

0: 他应该挺聪明的吧？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过笨蛋小狗。哦，就那种笨笨的。
1: 但他会自己上厕所吗？
0: 今天开始我要
1: 自己上厕
0: 所，
1: 自己拉到那个坑里边。
0: 嗯，这个我在网络上有刷到过一些
1: 教学，
0: 还有一些科技产品。嗯啊，就是那种定点喷雾啊，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嗯，这个就敬请可能
1: 期待一下，
0: 敬请期待一下了。等我
1: 期待我们春培能够训狗成功。
0: 等我学成归来再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呢。
1: 对，你已经很好了，没有把希望寄托于的小鸟，没有训鸟啊。
0: 训鸟，那两只小鸟因为是飞过来的嘛，它不是从，对，已经长大了，它不是从小跟着你的。它如果是从小跟着你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稍微去训话，去教一下它，但是它都已经能飞了，没有那么聪明的。你必须还是从小开始养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
1: 是的，确实有时候我不养猫，不养小狗，也不养小动物的这个情况下，我就很喜欢摸别人的家的那些小猫小狗。
0: 哎呀，
1: 但是摸小狗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你不熟悉的人家，你尤其要注意，不要被小狗用牙齿碰到你的身体。
0: 对，是的。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无论那个小狗有多可爱，
1: 都不要随意伸出你的双手。
0: 对，它性格好还是不好，你都不要太大意去面对它。它就像给你摇尾巴，但你跟你咧嘴笑，其实也很容易会发生误伤的事件的。
1: 尤其是你不认识人的小狗，
0: 对，
1: 就比如说朋友家小狗，它可能会帮你训练一下小狗，你坐下，回来。
0: 回来，
1: 但是如果你主人不在的话，那就很难说了。
0: 是的，他可能真的就
1: 不熟悉你，
0: 不熟悉的话，还是会触发一点这个防御机制的，
1: 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那像我的话，我就很喜欢去我表姐家撸小猫
0: 啊，撸小猫。
1: 小猫就好，而且它比较好，就是好去动动。我们家表姐家小猫最近又生了一窝，有五六只。啊，但是有一只没有活下来啊，又数掉了一只。
0: 我们书童还是一个很能感知到生活中的一些小小幸福的人嘛。就比如说去摸摸猫、摸摸狗，其实这不用我们付出什么经济啊，或者说时间，之类的，就只要你走过去，走到朋友家里面摸一摸，哎呀，好像一天都很开心一样。
1: 对，
0: 这其实就是很多触手可及的小事啊，不用昂贵的花销就能把平凡的日子给点亮了。
1: 这就是一种低成本快乐。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低成本快乐啊，那大家有什么相应的感受，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还有一些小小的低成本快乐，
1: 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喜欢拼豆。
0: 拼豆吗？
1: 我现在跃跃欲试，每天都想去拼豆
0: 啊。其实我是想说，你刚刚在麦后我们聊的那个游戏，游戏其实哎，拼豆的话感觉也差不多。
1: 对，拼豆的话它也算低成本，因为你去买一个一天的那种卡，在那坐一整天，其实也就是二三十块钱。
0: 哦，二三十块钱，
1: 是的，而且能够在那儿坐一天，而且能够拥有很多自己做出的一些成品。
0: 对，其实折到后面，按你这个拼法的话，真的很赚。二三十块钱的话，你好像一次能拿出十几个成品
1: 啊。没有那么多，我上次也就拼了四个吧。
0: 四个也很厉害了好吗？四个几个钟头，你要这么折的话，其实你拼了一个作品就五块钱多一点点而已。
1: 嗯，
0: 对吧？啊，真的很低成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1: 也是花了我的时间成本
0: 啊，也动脑了。
1: 但是你动也不怎么用动脑了。
0: 不怎么用动脑是吗？
1: 对，你主要下个机器人在那儿干。
0: 慢慢啊，这个拼这里，这个拼这里。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可以感觉到那个心啊是能静下来的。
1: 是的，而且很适合夜断减肥。就是那一天你都可以没有不用想吃东西了。
0: 嗯，因为在拼豆店里面他也不能吃东西哦。
1: 可以吃，就是你没有心思去吃。
0: 啊，
1: 拼到忘记天地时间为何物。
0: 何物是吗？ 其实就像感觉有点像我剪视频。
1: 对，就我现在的话就因为我一直想着我要拼出什么什么什么作品，所以我就很想快点到假期什么的让我去拼个豆。
0: 对耶，
1: 嗯，
0: 然后一定要专门找一天的时间出来。
1: 对，确实也是一种低成本快乐。
0: 嗯，那除了这个呢，还有有些朋友啊就喜欢出去散散步，
1: 嗯
0: 啊，走走公园，又或者说看一下有一些季节变化嘛。我们这里季节变化比较明显呢，就是夏天到冬天。为什么我忽略掉秋天呢？感觉也没有什么，没有秋天，
1: 没有什么明显的
0: 秋
1: 天，秋
0: 天
1: 就是变凉快了一点。
0: 嗯，夏天到冬天那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时候，就很喜欢出去观察一下，看看落叶啊，又或者说看看哪里又冒出了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蛮治愈的方法吧。
1: 对，我觉得对你来说，你爱像你爱做饭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低成本快乐。
0: 嗯。其实成本也不低了。
1: 那你去外面吃也是要吃，也是要花钱的。对，
0: 去外面吃的话确实花钱花多一点，
1: 嗯，
0: 啊，低成本的快乐呢一般都是建立在父母的支持下。啊，在家里面那个冰箱里面去偷拿几斤猪肉啊，什么牛肉啊，
1: 这叫偷吗？读书的事叫偷吗？
0: 那叫窃啊。然后再回家再慢慢做饭，其实确实做饭的这个过程是很治愈的，
1: 嗯，
0: 哦，能让你不用为什么事情烦恼，而且做出来自己吃了之后也会很有成就感了。
1: 确实，你看这个我就跟你不一样了。
0: 嗯，
1: 做饭对我来说就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了，
0: 嗯，
1: 是个痛苦的事情。
0: 那洗碗呢？
1: 洗碗还能接受，
0: 勉强还能接受。
1: 对，但是我觉得有能力的话也可以买个洗碗机，以后再说。
0: 以后再说，
1: 现在没有。
0: 哎，我觉得这个低成本快乐的核心呢，啊，其实是在于不用专门去靠物质去堆砌嘛，更多的就是来自感官和内心的放松。就像你拼了一个豆了，把它运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它就很有成就感，
1: 是的，
0: 感觉非常充实。虽然说拼豆
1: 这个美好能够持续很久，哎，你看我上周天拼的，我到现在还是一直每天看到我那个豆就还觉得很开心，
0: 还是很开心是吗？虽然说这个过程吧，可能稍微有的时候会有点无聊，你一直盯着那个豆那个小粒儿看，可能眼睛也会酸酸的，但是其实拼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很放松很充实。
1: 是的，
0: 贵的东西吧带来的喜悦可能会很短暂，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新买点电子产品啊，三 C 数码产品，可能你就刚投个一两天会觉得很兴奋，但是其实手边随手可得的小美好，就比如说你拼拼豆，又或者说咱们看撸一撸朋友家的猫啊狗啊，这种小美好是能持续温暖我们的，也不用提前规划，不用等待很久，那想

0: 到了嘛，然后就来一下嘛。
1: 嗯，但其实呢，我觉得快乐不一定要拿价钱去划分，
0: 嗯，
1: 也不一定说花贵的钱他就买不到快乐，就是不能换来快乐。只不过说，我觉得快乐它不用钱去衡量，
0: 嗯，
1: 你觉得他快乐那就是快乐，
0: 是
1: 你觉得成本低快乐那就这样就可以快乐。
0: 对，觉得想要开心，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误区嘛，
1: 嗯，对的，
0: 啊，觉得快乐就一定要消费，就比如
1: 对，其实有时候不一定的
0: 啊，对，
1: 就像我刚刚说的溜溜小猫，
0: 哎，对，
1: 你就可以很快乐，
0: 是，
1: 嗯，那其实那你就去做呗，
0: 嗯。很多朋友可能又是一伤心就会很想消费，比如说我我心情不好就很想买东西了，但是每一次都会被某些价格给劝退就是了，啊，那快乐没有价格标签嘛，它可以是一阵晚风，一杯温水，有可能是你的拼豆，你刚开的一把王者荣耀，又或者说一朵盛开的小花嘛，那重点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发现这些美好才行哦。

0: 要和大家聊一下，那低成本的快乐也不等于委屈自己省钱哦，完全不一样。
1: 对，像低成本快乐它就是在主动选择在简单事物里面去寻找乐趣，而不是被迫的节衣缩食来勉强生活。那如果是为了省钱牺牲自己的健康和感受，那就失去了这份美好的意义了。
0: 是，我们可以灵活安排一下嘛，那忙碌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小小的零成本的治愈时刻啊，那也不用专门腾出来一天，碎片化的时间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晚上下了班之后啊，给自己做顿饭啊，
1: 假期的时候可以跟朋友早起看看太阳日出，
0: 看看日出嘛。那饭后呢，下楼走一走，吹吹晚风啊，其实都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1: 是的，在一个快节奏日常里面，给自己制造一些微小的幸福感，慢慢积攒起来，生活就不会只是枯燥和压抑了。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那么多这些网友的低成本快乐小故事嘛，那也相信大家心里应该已经想到了属于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治愈的小瞬间了，就比如说拼拼豆，摸摸猫，摸摸狗，看看花，看看草。
1: 对，生活的幸福呢，也不是说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它藏在无数不起眼的日常片段当中。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心感受平凡的日子，也能够闪闪发光。
0: 是的，

0: 那接下来12:30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可以搜索
1: 贵港电台洋洋，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直播间发出你想听到的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听的歌曲，还有你想送的祝福。
0: 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

0: 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
2: 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2: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上有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在抖音上面大家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
2: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直播间评论区可以任意点歌。有的话尽量给大家安排。
1: 是，我们现在已经有2首歌已经安排上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来点歌。那首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涛涛点播的王力宏的
2: Kiss Goodbye。

0: 哎呀，我突然间很想听，因为之前刚才上面有朋友点了一首胡彦斌老师的《
1: 天天》。
0: 什么？你要的全拿走
1: 啊！你要的全拿走。
0: 啊、对，然后我突然就想起来这首，陶喆老师。陶喆老师跟胡彦斌老师一起
1: 合唱过的
0: 一首《黑色柳丁》啊，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你是我的眼》来自我们视频号这边朋友点播的一首这首歌曲，它叫蓝小云就爱回家，那这首歌曲也送给他。

0: 很可爱的一个歌名啊，
1: 咕叽咕叽
0: 咕叽咕叽啊。这首孙燕姿的咕叽咕叽是来自我们直播间里的
1: 鱼的
0: 节
1: 奏，
0: 点播的，
1: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Gucci.
1: 很梦幻的名字啊，
2: 嗯，千年泪，
1: 千年泪，
2: 那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古风的歌曲了，
1: 嗯，古风的歌曲，
2: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千年泪》。

0: 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一起听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很契合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明天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同一时间在评论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小蚯蚓钻出大产业。就地务工稳增收，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打造乡村车间，让村民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林间药香四溢，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银阳货进入采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科技改变生活，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升级和居民生活品质需求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为了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让家变得越来越聪明，生活越来越方便，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供给、标准、适老化、回收、服务等多个方面发力，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方案围绕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在扩大优质供给方面，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的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以后想装全屋智能，选择会更多，服务也会更规范。在适老化方面，方案特别提出要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家里有老人的，以后能买到更多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让老人生活更方便，子女更放心。补贴方面，方案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和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也就是说，各地可能会陆续出台具体的补贴政策，想买智能家居的朋友可以多留意当地的通知。标准方面，方案要求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过去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互相不兼容，买了这家的灯，那家的音箱控制不了，以后这个问题有望逐步解决。同时，方案还提出了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金融支持方面，方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的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想装智能家居但手头暂时不宽裕的，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费贷款政策。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2: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5: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4: 看平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6: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2: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7: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小小蚯蚓成了农户们降本增收的宝贝。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小蚯蚓钻出大产业》，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采制。
3: 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大棚里，记者轻轻掀开垄间的薄膜，湿润松软的泥土里，一条条蚯蚓缓缓蠕动。种植大户丁万平说：“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们可是西红柿地里的大功臣。”看出记者眼中有疑惑，丁万平与记者聊了起来。丁万平在大棚里忙活了大半辈子，种了十几年西红柿，手一摸土就知道地肥不肥。可前些年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化肥越施越多，土却越来越硬，西红柿的味道也淡了。听说蚯蚓粪能够改良土壤，丁万平决定试一试。
8: 我种西红柿十多年了，一开始完全不用地肥，单用蚯蚓粪种植的时候心里很没底。
3: 不用底肥，光靠蚯蚓粪能行吗？丁万平左思右想，决定先拿一个大棚做实验。
8: 经过实践发现，每亩化肥使用量减少20%以上，农药用量减低30%，农作物产量反而提升20%。原先草莓西红柿亩产6000多斤，使用蚯蚓粪后能达到8000斤。
3: 一亩地每年节省施肥成本300元左右，还能增收近3000元。丁万平悬着的心落了地，他把自己的试验成果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都想用蚯蚓粪改良土壤。要用蚯蚓粪，先得有蚯蚓。蚯蚓从哪里来呢？大家商量之后决定自己养。起初是在养殖棚小规模养殖，后来蚯蚓粪需求量大了，李岗村建设了蚯蚓陆地养殖区。村里过去最头疼的两样东西，牛粪和农作物秸秆，都成了蚯蚓的口粮。目前村里已经建成70亩蚯蚓陆地养殖区，配套建成1000平方米蚯蚓粪存储车间，年产蚯蚓粪便5000吨，能够保障村里980亩果蔬茁壮成长。李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邹金虎

0: 带着记者在大棚里边走边看，顺手拨开一株西红柿秧子，露出底下的土。
1: 那么你看这棚里的西红柿，你现在这个秧苗也比较壮，瓜管也硬实，全靠这气温。以前就是难处理这个牛粪呀，农作物秸秆，现在都是气温的天然饲料。我们气温通过代谢，气温粉被称为有机肥之王，既能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还能调节土壤酸碱度，真正把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0: 李岗村现有日光温室、大小拱棚共48座，西甜瓜、水果、西红柿都是本地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已有4座西红柶大棚投放蚯蚓1400斤。站在棚里望去，西红柿秧苗齐刷刷1人多高，果子挂得密密匝匝，个头匀称，色泽鲜亮。丁万平摘了一个递给记者，咬一口，汁水饱满，酸甜味儿特别正。老丁说，这就是施用蚯蚓粪种出来的味道，老顾客吃了都说是小时候的西红柿味儿。
2: 蔬菜采收后的尾菜可以投喂蚯蚓，蚯蚓粪又作为下一季蔬菜的养分，全程闭环生产，实现降成本、提品质、护耕地、增收益的四赢效果。
0: 不过，好技术推广起来也有难处。合作社负责人邹金虎说，蚯蚓养殖管户要求精细，农户传统种植观念转变需要时间，蚯蚓粪规模化外销的渠道还需拓宽。
1: 蚯蚓粪改良盐碱地，增强果树抗病虫害能力的效果十分突出。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扩大蚯蚓繁育规模，常态化开展农户技术培训，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更多村民掌握这套生态循环中央技术。
0: 如今，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项小蚯蚓生物技术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示范推广585亩。从牛粪秸秆变废为宝，到土壤肥力稳步回升，从种植成本降下来到果蔬品质提上去，小小蚯蚓钻出了一条生态循环链。它们吃的是废弃物，产的是有机肥，连起的是一方水土的绿色未来和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更是乡村振兴的蓬勃希望。
3: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之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这些年，湖南省郴州市05县聚焦群众务工难题，在各乡镇大力打造乡村车间，把岗位直接搬到群众家门口，让村民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务工，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请听05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邓胜利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吴水镇刘家村的05同心手袋厂，几十名妇女和老人正在车间忙碌。苏建英是这里的老员工，来车间之前，她的生活半径不超过家门口3公里。
6: 以前在家里，现在在这里做一点这个事，非常的好，又可以照顾家里，又可以赚一点零花钱，感觉生活比以前要好一点。
3: 这间车间的诞生源于一次回乡的偶遇。2023年，袁云娜和丈夫回到家，看到村里不少留守妇女和中老年劳动力常年闲置，缺少收入。

0: 感觉生活比以前要好一点。
1: 这间车间的诞生源于一次回乡的偶遇。2023年，袁云娜和丈夫回到家，看到村里不少留守妇女和中老年劳动力常年闲置，缺少收入。
0: 就是家里有什么事，跟我们请个假，我们就把后续的工作调整好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厂现在订单稳定，效益还可以，然后员工都有保四做。
1: 如果说手袋厂是轻工下乡，那南墙镇的湖南宏源果业则是农业深加工的触角延伸。在这个就业帮扶车间，流水线上滚动的不是布料，而是黄澄澄的南风蜜橘。从采摘后的分拣、精选、保鲜，到包装外销，链条完整。湖南宏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尚武：
2: 我们从2020年开始被认定为扶贫车间，每年呢，对我们一车间都有一个政策上的补助。稳定就业大概就是50人左右，每年的产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公司每年就从本地用工的话，一年大概要150万左右。他一个工人一个月大概能拿到2-3千块钱。
1: 一个是工业品缝制，一个是农产品加工，这两种看似不搭界的业态，在05县的乡村车间里却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末端留在农村，让闲置的劳动力成为一种资源。目前05县已建成乡村车间近50个，实现全县乡镇全覆盖，累计带动1468名留守劳动力、脱贫劳动力和返乡群众就近稳定就业。05县人社局党组书记程军才：
3: 我们紧紧对接创业者和务工群众需求，一方面盘活各村闲置厂房，空旧场地，降低创业者办厂建厂成本，鼓励返乡青年、本土人员创办企业；另一方面，紧紧落实房租减免、稳岗补贴、物流补助等惠民政策，扶持乡村车间发展壮大。同时，常态化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用工对接，搭建企业和村民的就业桥梁，全力保障就业帮扶车间稳运行，群众稳就业。
4: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盐井村200多亩高含量盐洋货进入采收季，林间药香四溢，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收割药材。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飞采制的稿件。盐井村盐洋货种植基地3年前启动试点建设，通过良种选育、垦荒整地、除草施肥等精细化管护，现已进入采收旺季。盐井村盐洋货种植基地负责人秦佩云告诉记者，今年盐洋货产量较去年增长30%，药材品质与有效成分更加稳定，基地鲜货产量可达10至12吨，预计实现毛利润100万元，计划明年扩种200亩，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据了解，基地栽种的高含量嵌叶盐洋货一次种植可多年采收，收获周期可达15年以上，提取物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美妆等多个领域。基地吸纳本地群众参与清坡、除草、采收等务工，目前直接带动150余名当地劳动力就业。务工村民马一路：
5: 我在基地干活快3年了，主要做除草、采收，活儿不重，离家近，每月工资收入2000多元。村里不少乡亲都来务工，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
4: 以盐井村为示范，双源、大陆坪、元水、元秀丘等周边村同步发展盐洋货种植，5村连片种植规模达900多亩，每亩采收鲜叶1200斤，采收的鲜叶经3到5天晾晒处理后，交由合作企业真空压缩包装，销往亳州等各大大型药材基地。全镇已有100多户农户投身林下中药材产业，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天明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胡玉坤：
6: 我镇将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区位优势，用好市级专家工作站人才力量，全域推广盐洋货林下种植，加快推进初加工仓储厂房项目建设，补齐种植、加工、仓储全产业链短板，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让盐洋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潮。
4: 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木纳格葡萄陆续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赛提古利胡拉木

0: 日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1: 木纳格葡萄是新疆特产的晚熟鲜食葡萄品种，近日在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托万克喀格木什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奶白透红的木纳格葡萄挂满枝头。村民阿依乃在尔麦麦提今年承包了十亩木纳格葡萄，他正和家人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葡萄品质上乘，他还主动拓宽销售渠道，力争把种植收益提到最高。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木纳格葡萄拥有清甜多汁的好口感。过去不少农户只等着客商上门收获，如今越来越多果农转变思路，在精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的同时，主动开拓销路，形成客商上门收购、农户自行装车运往周边县市直销的多元模式，让葡萄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近年来，阿瓦提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扶持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引导群众优化种植结构，鼓励农户合作社拓宽多元销售渠道，线上线下齐发力，家门口售卖、进城摆摊、客商上门收购、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互为补充，推动邻国产业稳步向前。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朱永杰：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全程跟进产销服务，持续做好运输协调、市场对接等后续保障工作，全力拓宽销路，减少损耗，让特色邻国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天津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旅客出站后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余米，5分钟内即可抵达地下乘车点，真正实现出站即乘车。山西省太原至娘子关旅游专线开通，单程票价100元每人，微信搜索山西文旅行小程序，选择对应线路即可在线购票。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

0: 事儿，妈妈陪着你。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头的互动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我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成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成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巡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4: 我不介意你们懂，
3: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起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金曲1019，只听1019。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玻璃心。每个人都有艰难的岁月，不是都能够说服自己要坚强的，有时候就是会玻璃心啊。生活被柴米油盐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占据时，还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岁月静好呢？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那一地的鸡毛扫扫也就过了。无论现实给予什么，只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治愈能力，就能够拥有强大的内心。那时有时无的玻璃心，就是生活中的小佐料，无非是增加点酸甜苦辣，让日子更加有味道而已，何必惧怕呢？正如这个乐队叫做小娟与

谷里的居民，他们的音乐就有神奇的力量，能让你在鸡飞狗跳的日子瞬间岁月静好。接下来听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玻璃心，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成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徒，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成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为

0: 简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查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朱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今天的第一首歌，
1: 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0: 对，跨越了20多年了。
1: 对，这首歌呢，其实还是前段时间这个临沂啊，让我上到库里的。
0: 就是它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之前可能也在库里面出现过哈，可能我们歌库的歌曲太满了，
1: 对，
0: 就有一些记忆被刷新掉了。
1: 他都不记得库里是有的。
0: 对，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跨越20多年热度不减的经典好歌啊，
0: 是
1: 来自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呀。
0: 那些年应该占据了大多数人的 MP3、MP4 的这个内存一部分。
1: 哎，是的，因为那个时候
0: 单曲循环，
1: 对，而且呢，那个时候现在不像现在听歌这么方便嘛，没有什么网络，大家一般来说呢是下载到 MP3 和 MP4 里面。
0: 是的，
1: 对，其实受限于这种不方便的听歌方式呢，就反而让很多的歌曲经常的循环在你的耳朵里面，因为你只下了这些歌。
0: 对，可能你那个 MP3 可能是128M 的，
1: 哎，是的，
0: 对，然后你那个歌曲的格式就算是再小，它可能也只能放20到30首歌。
1: 对，
0: 尤其记得我有个同学，他晚上就得听着 MP3 睡觉的。他说：“天哪，怎么办？这首歌每一首歌的下一首我都知道是什么。”我说：“

0: 要不你随机播放呢？
1: 就好多了是吧？
0: 对，他说随机播放的顺序我也背下来了，就说明这些歌到底有多好听，每天晚上都听。
1: 他也就不更换自己的歌库了吧？
0: 因为那个时候住校嘛，你可能真的就要一周才能回家一次。
1: 哎，是的，
0: 对，你就得那一周都是听那几首经典的好歌。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对音乐的喜爱真的是很纯粹啊。
0: 是的，
1: 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发行于1999年11月17日啊。
0: 哇，那这。年代很久远了，27年了。
1: 对，千禧年前。
0: 是的，是萧亚轩出道的首张个人国语同名专辑《萧亚轩》里的主打曲目，
1: 哎，
0: 也是他刚刚出道就出圈的代表作，直接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独特嗓音的女歌手。
1: 哎，
0: 反正我记得这个女歌手的就是之前她上综艺节目嘛，那个主持人就问她，如果不化妆的话，你愿意出门吗？她说。出门可以不化妆，但是我一定要贴假睫毛，让他眼睛显得更有神一些。
1: 哦，就是眼神，他觉得眼神对于一个人来说比较重要，是不是？
0: 嗯，是。
1: 哎，是的啊。那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其实也是很符合当时的一个现实的啊，因为也是源自于1999年的，就是我们中国台湾921大地震的一个场景。
0: 哦，
1: 哎，因为当时呢，就是那种慌乱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当时也是激发了创作者萌生了这种灵感，也就是说呢，这首歌的基调其实不是那种常规的情歌，对吧？它其实是有一种，就是你在深夜的时候
0: 独处，
1: 然后回想起那些。经历的时候，
0: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网易云时间 emo 的时刻。
1: 哎，
0: 那你想他这个是真 emo 了，因为他遇到了地震嘛。
1: 哎，
0: 那这么慌乱，这么黑暗，然后这么害怕的时候，就想起你，就突然想起你了。
1: 对，没错啊，就是有一种重生之后的感觉，对吧？然后就会突然想到你可能比较在意的一些人，对不对？
0: 是。
1: 哎，其实到孤身一人的这种深夜是很容易，就是很跳脱的这种思绪会翻涌嘛。
0: 对，
1: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由萧亚轩来唱呢，也是真的很不错。
0: 哎，他的唱腔真的很特别。
1: 对，因为他很清冷，他的声线，对不对？然后
0: 还有现在我们常说的颗粒感。
1: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这首歌，但是啊，这首歌的这个节奏是
0: R&B 的，
1: 对，很利索的。对吧，它没有那种特别沉的特别悲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但是你却能够在歌词里面感受到它描摹的那种心境，其实是孤寂的，是放松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听的时候不会觉得压抑，但是呢能够精准的戳中我们这种听歌人深夜独处的瞬间，这就是它能火20多年的原因。
1: 是的啊，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先来听一下吧，啊，这首来自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

0: 家下班音乐不断，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有分量的粤语老歌。
1: 哎，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0: 你说这首歌直到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还经常有听友点播。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啊。
1: 这么火热吗？现在，这首要知道这首歌也是2005年6月7日正式推出的，
0: 20几年的歌了。
1: 对啊，收录在专辑《U87》。
0: 哇哦，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就是、
1: 其实他算是他就是他换了一个唱片公司之后嘛，交出的一张口碑很好的一个作品了，对不对？而且呢，你看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那个词人，黄伟文啊，已经是。就是写给那些已经跨过就像我一样跨过30岁的啊，
0: 是，
1: 然后有了一定阅历的一些听众了。因为他是觉得呢，就是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些道理啊、你作为过来人，你去讲给没过来的人，他们是
0: 听不懂。所以说有种人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
1: 不撞南墙不回 头。
0: 对，一定要让他经历过一些东西、他才能懂那个道理。包括你现在循循善诱的跟年轻人说什么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不以为然。包括我跟何春培说，我说你不要喝他一天，他真的每天喝那个冰咖啡那么大一罐，他每天起码喝4-5罐、拿来当水喝。对，他来当水喝，然后也不吃早餐。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但是你看我现在都还没有老，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人，我的身体都已经很差劲了。他说哎，等我30再说了。
1: 他喝的骨质疏松了，我感觉往那里一下都软软的。
0: 等他到时候他就知道错了。
1: 哎，是了啊，有一些事情就一定要到了一定年龄，经历过一定事情才能明白，对不对？那刚好这个阶段的陈奕迅啊，伊森就很能接得住这份表达了。
0: 是的，整首歌都非常的好听。
1: 哎，是的，他还拿这个葡萄做比喻。就一开始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用葡萄来做比喻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葡萄有
0: 可能他想归园田居吧，当时是这样以为的。
1: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像种葡萄一样啊，你付种这些东西，你付出了照料，其实未必一定能收获满意结果。
0: 那为什么不是稻子成熟时呢？
1: 可能听着太朴实吧。
0: 葡萄酸酸甜甜的，
1: 做的不是民谣歌，可能。
0: 而且那个葡萄它从出果到变化到成熟，它颜色是会变的嘛？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跳出了那种只谈相聚别离的思路啊。去用感情来作为出发点，但是呢他后期其实是延伸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些取舍呀。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年轻人听不懂嘛，年轻人哪里知道取舍，年轻人的都是我全都要。
0: 对对对。
1: 没有舍，全部是取啊。
0: 对，但其实你真的成长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想什么都抓就抓的、有些东西真的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歌的立意我觉得是很深的，对吧？但是他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虽然结果有些时候不如预想，但是你过往的这些经历肯定也不会白白消失的。
0: 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何春培也很喜欢大家在中午都很喜欢点播的来自
1: 伊森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0: 即将下班，音乐不读完。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首很有冲击力的独立乐队的作品，来自银河快递的念念。
0: 是的，刘青非常喜欢的这个乐队、而且他跟这个乐队还蛮有渊源的。
1: 为什么有什么渊源呢？
0: 就是今年其实银河快递他会来那个青秀山开那个音乐节嘛。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原因，
1: 大自然
0: 错过了两次，
1: 就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是吧？老师。

0: 对，是的，然后就没有去面基银河快递。
1: 哇，没关系，我们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先面基一下。
0: 是的。
1: 对对，那这首念念呢是在2023年3月正式推出的，作为单曲发行啊，那暂时就是没有实体专辑了啊。
0: 但是听说这首歌背后还有

0: 门尼呢是也是在他人生的低谷期写出来的，
1: 嗯，
0: 当时啊是接连写了好几个作品都给写废了，
1: 是的
0: 啊，
1: 然后遇上了生活压力，
0: 哎，对，
1: 对，
0: 就都停电了，
1: 对，那就干嘛呢？就只能出门散步了，
0: 哎，对、啊，
1: 哎，突然间看见月光就哇，生出了很多感慨，
0: 哎，是的，
1: 哎，这个灵感就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像喷泉一样涌现，
0: 哎、正所谓文思如泉涌，
1: 是的，
0: 下笔如有神助、啊，
1: 哎，经常就看到有一些创作人，他就突然。哎，我先回家了，你干嘛？我突然间文思泉涌，我要回去把那个灵感全部给留下来，不然待会都忘了。
0: 哎，是的，灵光一闪啊、
1: 嗯！
0: 而且呢，他其实那个歌词是随手就写下来的嘛，对不对？那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这首歌呢，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市场的一个标准？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不喜欢吧、
0: 哎？因为可能很多创作者都会有这种担忧，
1: 对，所以说没有打算对外推出。
0: 对，但是后来呢，他就交给了银河快递来演唱，才跟观众
1: 哎呀，没想到啊！
0: 对，因为门尼本人也是。一个歌手嘛，就他自己没有演奏、
1: 嗯、
0: 然后交给了银河快递，哎，反而让这首歌真的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演绎，
1: 是的，他没有沿着常规的情歌的路线去铺陈这首歌、
0: 哎、
1: 而是说把思念刻画成一种有攻击性的东西，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0: 对，思念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在创作者的这个词里面变成任何的东西，
1: 因为其实什么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什么这种思念就是很美的、嗯、甚至是有点悲伤的，但是他把这个思念念一次中一枪的这种对，我想他一次啊，我又再受伤一次 啊，这种
0: 那想不了几次了，我感觉是吧，因为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呢，把这种藏在心底里面的这种念头能够具象化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也符合这个乐队本身的一个演绎的风格嘛啊，那这首念念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表现了一种心里面放不下
1: 拉扯，
0: 对，挣脱但是反复纠缠的这种感受、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来自银河快递的念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猛哥。
0: 是的，平时我们看科幻电影啊，尤其是最近刷到真的很多宇宙相关的科普，还有就很多各种官方的提醒说啊，如果遇到外星人的联系千万不要回话啊，这种啊，
1: 对，
0: 瞬间就让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流浪三再不上映的话那就是怀旧片了。
1: 没错啊，地球很危险
0: 啊，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总是会忍不住畅想太空。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很有意思的脑洞假设。
1: 对，因为昨天呢我觉得这个超能力啊真聊嗨了啊，所以说今天我觉得继续延伸一下自己的思维啊。我们呢每一次畅聊直播间都聊一些跟现实相关的，我觉得今这几期我们就聊一下，就是放飞自我。
0: 是，
1: 如果说啊在满足你完全生存保障的基础下的情况下，你去到外星球生活，永远不回地球了，你只能带三样物个人物品走，你带什么东西？
0: 就是就不愁吃喝穿的情况下，你会带什么去这么远的地方远行？
1: 是的，你会带什么呢？如果是你，
0: 这个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只有三样嘛。
1: 哎，
0: 如果你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说的可多了，但是只能三样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好好的斟酌一下。
1: 对，那官方答案是什么？我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要告诉大家，我带走平路运河，
0: 把这个平路运河的技术带到火星和月球。
1: 对，我们在那边继续搞水路开发。是不是啊？
0: 还有的朋友说，平路运河都开通了，我贵港发展的机遇那么好，我还要去什么外星啊？我就好好的在贵港发展。
1: 是的。

0: 那外星就给我用了，好吧。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有机会搬去外星长期定居，
0: 对
1: 啊，每个人只能带三件东西，多一件都不行，大家会带什么去呢？当然了，是在吃饱穿暖。对
0: 你不用说我带瓶水，带个泡面啊，带个宇航服，这些不用考虑啊。
1: 是的，
0: 就是纯三样的你个人的那种私心物品。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先听一首《快乐小马》，在小马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你们都会带什么东西哈。
0: 嗯，好。

0: 其实这个问题看着很像趣味的选择题，但是仔细一想，哎，是不是、哎、我们要去不是说去长途旅行，是去外星。哎，
1: 对啊，去外星的话，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会回来了。刚才其实你看老先生也说嘛、嗯、他有点像去外地的感觉，其实不是啊，你去外地你还能回家嘞。
0: 对啊，
1: 对吧？但如果说你像那个，我记得是去年嘛，好像马斯克不也提议有一个发起了一个计划嘛，就是要大概选100多人左右乘坐单程的航天飞船去火星不回来、啊、
0: 这群是就是
1: 你
0: 一去不复返西，
1: 这是第一批勇者，好吧、
0: 哦、
1: 在这里死了半天太不吉利了
0: 对，这是第一批勇者，对对对、
1: 哎、是的啊。
0: 但如果那批勇者里面有你一个、
1: 嗯、
0: 你会带什么东西？
1: 对，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说我要是去那边的话呢，我可能首先第一样我会带一个全家福。
0: 全家福，
1: 对，照片，
0: 嗯，
1: 对吧？因为它可能会成为你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活的念想。
0: 只带一张啊？如果是我的话，
1: 带个相机，
0: 我就带一个内存卡，就是可以带播放的那种。哦、我存它个几百万张，就是
1: 每天搬着看是吧？
0: 对，你只带一张，那你这个又没有办法放大、哎，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我只带一张嘛，就很有那种电影的唯美感。就你看过电影吗？一般都是主人公在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都会默默从钱夹里啊、口袋里啊，或者哪里掉出一张照片，然后他看着这个照片，突然燃起生活的勇气。
0: 那你想啊，我们都去外星了，我那个。

0: 设备直接插到我的衣服的那个投影仪里面一投，我就可以看了。
1: 但是你想嘛，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唯美了，对吧？你们拍一个电影啊，主人公碰到了痛苦了，然后他突然想起来 U 盘插，
0: 唯美啊，就插着啊，没电了，哎，是吧？
1: 好，这个唯美吗？这个
0: 带点梗嘛，是不是？因为老先生说你都没有切合到这个去外星生活的话题，那你去外星的话，你肯定要高科技一点。
1: 我觉得要切合到外星生活，你就要考虑一下你去的是哪颗星球。
0: 老先生说配角拿出全家福看，那就是要领盒饭了，那还是把它收一收吧。
1: 没有主角光环的话，不要随便带内存卡出去。对，是的，哎，我是配角啊，
0: 是
1: 我一拿出内存卡的话呢，我就可能就下线了。然后呢，你最喜欢的情节就来。我都知道你什么意思，
0: 反正就总有人盼着那个童真的梦合体，总有人盼着，然后有一个
1: 杨青合体，
0: 对，还有人盼着就是梦可有话说
1: 啊，
0: 就希望你一个人上节目的，
1: 没，就是各种粉丝都有嘛，对不对？啊，其实说如果要去外星球生活呢，我是很愿意的。首先我是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你知道啊，就现在
0: 他可能没有什么新款的游戏会上给你哦。
1: 但是你第二天什么样子，你完全想象不到。
0: 哎，对，你可以在外星探索，不一样嘛，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你要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一颗冒险的心的话，其实这种对你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0: OK， 那除了全家福，第二张。
1: 第二张
0: 第二张起床哥这个格局就大了，他说当然是带国旗了，让红旗一面一面的插遍全世界。
1: 你把这个删除掉我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0: 你怎么预判了他的预判？
1: 对呀、啊、真的是啊、这种政委级别的话啊，要来我来说是。哎，不过确实啊，你个如果去到外星球的话，除了照片之外呢，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应该是相机。
0: 相机，
1: 因为我们说了是不影响生存条件嘛，那水电这些东西我就不用考虑了。那我觉得拍照就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作为第一批上去的人，那我这个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那别说拍照了，人类的一小步，
0: 哎，就是我在外星最远的距离。
1: 哎，对嘛，就是
0: 谁来跟我比一比？
1: 我拍一张地球的照片，对不对啊？其实说，我觉得去外星生活嘞，有一种特别能够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除了是冒险和每天都是不重样的第二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能拍到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因为其实你看，你跟我如果相处久了，你其实知道，虽然我是一个宅男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一直渴望着有一个机会出去。去改变我每天生活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来说，大家啊，你去想一下，你是不是能预测到第二天你的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对啊，其实在地球生活周而复始的，
1: 对，
2: 每天早上6:30要起出啊。
1: 哎，是的啊，就是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完全预判的话，那其实色彩啊和这种精彩程度就会降低很多。
0: 对，
1: 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觉得一张好一个相机一个相册啊，甚至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那如果让你来说呢？你带一个，你带什么？
0: 你第三样是什么？
1: 我第三样啊，我第三样的话嘞，啊，不是我这个人阴暗啊，我可能会带一个武器。能想象到为什么吗？
0: 哦，因为你不知道外星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吗？
1: 不是，我是去怕到了外星之后，人类里面有没有危险分子。
0: 那看来你就是你，
1: 我是大刘黑暗森林理论忠实的粉丝，你知道吧？因为人呢是一样一个。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生物，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他可能说会欣欣向荣，很向好，但如果你到了一个那种很适被黑暗丛林法则的人，他可能会变的，那我肯定要保护自己嘛，对不对？那有水有电，别到时候最后被人嘎掉，是不是？我可能会带一把武器，
0: 那我可能要防着你一点。因为你有这样想的话，估计你也有想过攻击别人。
1: 没，纯防身，纯防身。我这个人
0: 不信你，
1: 我真的是。那你嘞？你不要说我，你三样你猜什么？
0: 我觉得啊，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光是看那个图像，就是看那个纸质的照片，我觉得不够。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带一点，可以播放录音或者是播放视频的？
1: 就是在地球的时候和家里人和朋友一起多录一些视频，
0: 啊、
1: 然后带上去没事看一看。
0: 对的，他的音容相貌啊什么的，我都能时时刻刻的去看到、去感受到。
1: 这个其实和我的相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嘛，意思差不多。
0: 哎，如果你的外形很黑的话，你也看不着啊。但如果你是 MP3 或者是一些录音设备的话，你就可以闭着眼。
1: 你都去外星了，你还带 MP3 呢？哇！
0: 哎，可能那个时候已经 MP18 了吧？
1: 你这种既落后又发达的情况，简直相当于非洲未来主义的感觉啊！
0: 然后第二样我想带的就是我想带一些地球的种子。

0: 哦，种地。
1: 对，
0: 这个作为
1: 不管去到哪个星球都想归园田居。
0: 作为一名中国人啊，种地和基建是少不了的两样。
1: 对，中国人去到外国，我也有。
0: 哎，对，没错啊，就像我们这个平陆运河一
1: 样，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壤，适合我们。
0: 你像我们平陆运河也是啊，就是基建嘛。
1: 嗯。
0: 基建完之后，不是挖了非常非常多的土，
1: 是
0: 他直接沿着这条运河两边就填了好多的那种地来种甘蔗，你知道
1: 可以的。
0: 对，这个就属于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带的一种基因的特性。
1: 对，
0: 对对
1: 是的。
0: 对，你看老先生说带上几对动物啊。然后这些动物呢就会在新家园繁殖，不怕动物老死了没有陪伴，就是哇，他想的更多、
1: 哦、
0: 他想的是不光带自己，他也把动物带上去。
1: 嗯，
0: 你这个有点类似于诺亚方舟的感觉、就是、
1: 那可以把这个动物换成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吗？
0: 也不是不行，
1: 哎，有可能他会跟我们一起就去了呢。对，我觉得动物是可以带的。
0: 嗯，动物我觉得可以，但是你养得起吗？
1: 那不是说不愁吃喝穿吗？
0: 只是你不愁吃喝穿，
1: 反正不管了，老先生，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提上日程啊。
0: 哎，是的，那你来说吧，第下一样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再带一个通讯工具吧，因为你去到外星，你不知道能跟谁联系，但是如果他能跟地球的家人联系的话，我觉得这还不错。
0: 嗯，那倒也是。哎，其实如果你去到外星，你最期待见到什么？你期待见到外星人吗？
1: 其实我不是很想去了，我是一个不喜欢挪窝的人，我就是那么的懒。你让我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哦，我真的会觉得，尤其像我这种人去旅行，我都希望那五天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不要挪窝的人。你让我去外星、哎、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我其实会打退堂鼓。
0: 其实就是咱不说外星那么大啊，其实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呢，就很适合就是生活在本地，
1: 嗯，
0: 对吧？你看你没有离开广西嘛，因为一旦离开了，你就会感觉好像少了一些精神的寄托，日子感觉过得很孤单。
1: 是的，我是一个很怕孤单的人，我是喜欢群居生活的人。
0: 哦、
1: 虽然说我愿意就是有偶尔就是每年花点时间去旅行，跟家人一起去旅行，去感受不同的地域的文化还有人文，但是你让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居住或者是生活的话，我可能还真的是不习惯。
0: 哎，是的，但其实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
1: 你是有探索精神的
0: 人。对，因为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话，我可能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主，
1: 嗯，
0: 我可以好好的规划，因为在不缺生活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我可以按我的想法去建造我的一个生存的避难所、啊、
1: 哎，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的就是
0: 等等，
1: 你是渴望自己就主宰自己的一切的人。
0: 对，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百分百主宰。
1: 我是非常希望身边有人帮我拍板的人，因为我就是做每样决定我都很容易犹豫不决，我就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的人。
0: 你知道咱们俩如果是生活在古代啊，
1: 嗯，
0: 我就是法老，你就是奴隶。
1: 还好现在是文明社会，
0: 迎接你们的王，因为我要百分百掌控自己，你要百分百被别人掌控。
1: 嗯，真的是啊。
0: 是不是？
1: 好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吧。
0: 来，奴隶帮我放一首我爱喝的歌曲。
1: 这首是周杰伦的彩虹，这首是我们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0: 哎、
1: 是我们老先生点播的啊。
0: 哎，是的，
1: 送给大家。
0: 哎，

0: 老先生也说了哈，他说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是第一个东西就是都是要往精神文明这方面去，因为人类在外太空首先要保持自己的心态。
1: 哎，这个
0: 哦，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我是一个很容易心态就崩的人，
1: 尤其是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
0: 嗯，我可能会每天都在那里哭唧唧。
1: 没有，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想法很好啊，带点种子，每天你就种地嘛。
0: 对啊，像小王子一样种一朵玫瑰，
1: 啊，
0: 每天都可以欣赏不同的玫瑰。
1: 火星营救现实版，对吧？每天在那里种土豆什么的，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是，
0: 对，我需要一点 colorful，欸，我需要点颜色。
1: 对，再种点咖啡豆，这样可以就每天早起一杯会靠。然后这样春美就跟你一起去了。你只要可以保证咖啡的供应，他可以跟你去天涯海角。
0: 对，那可能老先生说带的那些动物可能不行哦，那春美可能又会被咬。
1: 哎，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你看，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可以好好聊一聊啊，就是外星球嘛，它有各种各样的地貌，
0: 是，
1: 对不对？那有的呢可能海比较宽广，陆地比较少，有的呢可能就是水比较少，全都是陆地，或者
0: 有的全是气体
1: 啊。对，全都是气体，但气体那种好像不能住吧。
0: 谁说不能呢？你建一个就人类生存的基站。
1: 今天聊这个话题真的应该把猪皮请过来当嘉宾。
0: 是，他简
1: 直天文爱好者，
0: 做好准备了，每天都为着2030年上月球做准备。
1: 哇，他上月球要干嘛？
0: 不知道。
1: 和吴刚一起砍树。
0: 我说到时候你拍一张地球的照片给妈妈看，因为妈妈身上有伤疤，肯定是上不了太空的。
1: 嗯，哎，确实啊，别的星球咱们不了解，像月球咱们应该是最了解的了。相对来说，其他的外星球嘛，
0: 是。
1: 但你如果说人真的要是搬到月亮上面去住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知道月亮首先啊，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轻易的破掉在地球上的跳高记录。
0: 哦，对，而且的话呢，你的脸呢没有那么容易下垂。你看，像我这个法令纹，估计我上了月球，它就没有这么多法令纹。
1: 这个
0: 是
1: 去外星球的好处了，对不对？而且呢，
0: 哎，瞬间变年轻了很多，哎。
1: 对啊，
0: 不错不错，
1: 皱纹都没有了，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对，而且像地球上来，这个在地球上人很多嘛。
0: 嗯，
1: 那外星球呢，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去。
0: 嗯。
1: 到时候房价应该会很便宜，甚至都不要钱，因为那么大个星球就
0: 住了。但是你去了外星的话，你肯定，你地皮去的话，你肯定是劳工啊。
1: 没有。

0: 我第一句就有开发商，
1: 也是哈、哦，法老跟奴隶的想法，
0: 你才是
1: 老公，真不一样，
0: 我是开发商啊，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语言的陷阱。
1: 是的，是的，是的。朱先生说去外星都脱水干了，变成干瘪的了。
0: 哎，我们说了嘛，就是保证你不屎的情况下，
1: 对对对，
0: 你别到那边变成相片了，你就不用带相片了。是
1: 是，其实我们在网上有看到很多网友分享自己的清单呐、你看像我之前说的那种大容量的存储设备，里面有家人的照片，还有家乡的风景视频。
0: 哎，
1: 像我说的，带上地球的种子，
0: 对，
1: 或者是带一本厚厚的书。
0: 没错，
1: 哦、那真的很重哎，真的是爱学习。
0: 我开一家酒吧，
1: 对，可以哦，
0: 对吧？到时候就可以就是
1: 带些酵母。
0: 哎，对对对，带些酵母啊，然后自己来酿酒，对不对？
1: 哎，可以。
0: 这个也算是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生态的其中一环。
1: 哎，是的、
0: 对不对？合理的范围内发泄掉自己的情绪。
1: 对，还有人说要带一些通讯设备，还有乐器的。精神生活，
0: 对，
1: 是不是
0: 乐器我觉得也蛮重要，因为人在，
1: 你可以不用带那么大，你带个口琴吧。
0: 人在解决了就是生活之后，就会向往这种精神追求嘛。那乐器，乐器让你选，你会选哪个乐器？口琴吗？
1: 我该不是说口琴吗？口琴比较小啊。
0: 哦。
1: 其他的需要电呢？
0: 那我可能带一个那种小号，就可以吹奏很多经典的歌曲。嘟嘟嘟嘟，
1: 嘟嘟。不是，我是说红白喜事他都能上场。
0: 啊，那还能赚钱呢，是不是？
1: 哎，你在外星创了一条新的生财路子，
0: 哎、
1: 你太厉害了。
0: 就是人家都走黑白两道，我走红白两道。
1: 哎，不错哈，这真的是很有想法。哎、
0: 对，还要带点什么来？带点香啊，对吧？烫外星人屁股。把你的科，把你的
1: 得防着你，
0: 把你的科技都给我交出来。
1: OK，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搬去外星长久生活的话，
0: 哎、
1: 你会带什么东西哈？
0: 对，其实呢，这个虽然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嘛，但是我觉得它就像是网上那种测试题一样，你能够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去更深层次的剖析自己，
1: 你是有什么东西是最舍不得的？
0: 对，你会发现你自己比较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1: 对，你看劳先生一开始就已经猜透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本质，聊的不是在外星生活，
0: 哎、对，
1: 而是说，哎，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很远的地方的话，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最割舍不了的？
0: 对，其实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变质为什么呢？就是你最真。
1: 真爱的
0: 割舍不掉的三样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其实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无非就是身边的亲情啊，还有我们热爱的一些爱好啊，
1: 嗯，
0: 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和谐安宁嘛。
1: 对,
0: 对, 对
1: 你的精神心态，
0: 哎，
1: 对，
0: 是的。其实这个宇宙脑洞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聊一聊，好玩的同时呢，也能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就是很多的宇航员他们说去过太空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叫总观效应，他们会觉得在地球上面以前遇到的所有呢、不开心的事，还有所有的让你痛苦的事都不值得一提。
1: 而且我昨天吧刷到一个视频说、现在啊，就是现在我们是一个时代，就是你能花最低的成本去寻找自由的时代。
0: 哎，这个真的确实
1: 对
0: 啊、你像在刚才我们提到在古代，这都要种地的，这都
1: 要给每天给法老倒茶
0: 的，每天给我建金字塔。
1: 好吧，哎，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0: 哎，
1: 能够就是发散思维，然后升华一下，看看你身边你最不想分开。最不想失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好好珍惜它。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人都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已经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
1: 是的，宇宙的浪漫藏在无尽的想象里、但最珍贵的美好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周杰伦的彩虹送给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

0: 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平

0: 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6: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估值我们以后使用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0: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

0: 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 维新会的入阁呢，维新会

0: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河贯通江海，贵港关帝港起，合力下好先手棋；平陆运河通航，造船业乘风起航；庚戌长征薪火，奔赴强军征程。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通讯员周俊报道。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全线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大动脉将重塑西江流域物流格局，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作为西江黄金水道重要节点城市，我市关帝港起抢抓运河通航机遇，稳运而动，抢滩布局，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9月15日，在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生产线高速运转，120吨原纸打包完成装柜，等待发往东南亚。依托临港区位优势，今年前8个月，龙派纸业实现进出口4200万美元，每周有1到2批货物出海，原纸主要销往东南亚，成品主要销往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等地区。目前海外订单已排至11月。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邓桂光：
2: 区域的优势还是这边突出的，毗邻那个江料的供应商、能源啊，以及港口啊、码头这方面的上游呢，将能够实现当月配送，能够保障我们商场的这种正常的运作。
1: 为持续畅通企业出海通道，我市多方协同发力，打通公、铁、水多式联运堵点。目前龙派纸业采用海铁联运模式，货柜从厂区装箱后经铁路直达码头报关装船，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物流效率。随着出口业务持续扩容，企业对低成本高效率江海物流通道的需求愈发迫切。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邓桂光：
2: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啊，能够为我们增加一条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物流通道，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利好。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就这些航线啊，以及船型的信息啊，对接船公司以及这个货代的相关的机构，密切关注整个这个码头的泊位啊，那个仓储配套设施的这样的情况。
1: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企业积极备战的同时，贵港海关主动靠前，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服务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新模式。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3: 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

0: 贵港江海联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贵港海关将坚定不移地践行如我通关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关、地、港、企协同联动机制。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1: 桂平荣媒、李玉佳、黄吉利报道。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一场围绕通江达海的产业热潮正在广西涌动。桂平造船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为运河备足绿色船舶。桂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玉佳。
2: 我现在坐在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船台现场，我身后的船台上多艘新船正在加紧建造，全区一片繁忙。随着平陆运河的即将通航，桂平的造船企业抢抓这次世纪工程的历史机遇，全面升级设备，迭代船型，大力发展绿色、智能、适配江河通海的新船舶。
1: 位于浔江江畔的宏信船舶修造厂，173个标准化船台沿江排列，40余艘在建船舶有序推进。新造的新能源船舶涵盖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油化品船等船型，均为广西首批同类新能源船舶。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3: 今年我们厂已经交付了58艘船舶，预计全年交付是90艘。
1: 桂平市造船业有着30多年历史，造船量占全区的70%左右。目前有船舶修造企业12家，其中5家已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为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桂平市工信部门每周召开产业园工作专班推进会，实行清单化、项目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园区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护航企业抢抓通航机遇。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4: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林武、黄云贵、刘新玲、李叶毅、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听取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七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讨论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会议听取大会筹备处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和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会议有关事项，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确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农卓松、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甘小杰列席会议。
6: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一身戎装赴使命，满怀壮志踏新城。今天上午，贵港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贵港高铁站站前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光荣红花，陆续搭乘列车奔赴军营。上午8时，欢送仪式正式开始，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出席仪式。现场庄重热烈，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退伍老兵代表、抗洪抢险先进代表、少先队员代表等依次为新兵代表献上鲜花。全体新兵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响彻广场。
7: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8: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随后，军地领导与新兵代表一一握手，勉励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军营淬火承担，建功立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最后，全体新兵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出征门，有序进站上车，踏上军旅新征程。新兵家长徐永焕：
2: 他一当兵，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最大的骄傲。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光荣。希望小孩是吧，去到部队安心服役，在后方有我们，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只要本领，为国争光。
1: 我市始终坚持阳光征兵、廉洁征兵，健全军地融合监督机制，邀请廉洁监督员、家长代表全程参与兵员选拔各环节，严格落实政策标准，规范工作流程，全流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守征兵纪律红线，以清正风气保障高质量征兵。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今天我市召开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工作推进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分类精准处置企业诉求，要加强业务培训，开展疑难工单专项整治，要强化督办问责，健全诉求受理、办理、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有求必应，真正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会上，市市场监管局汇报全市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工作情况，港北区及市城管、供电、交通局等依次汇报工单办理情况。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今天，2026年贵港市德润学育讲堂第三期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开讲，讲堂邀请广东省蓝泰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华做中华文化助力贵港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授课，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融入基层治理，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效，推动社会工作更好助力民生福祉提升。活动中，我市优秀传统工艺企业平南县百思特工艺品有限公司分享了创业亮点以及志愿服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活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实现药品安全事件零发生。为进一步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本月我市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系列活动，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平台普及安全用药、误区规避、药品不良反应处置等知识，线下深入社区、农村、乡镇集市，针对老人、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开展专项科普，同时动员重点地段的药店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引导群众清理过期药品，通过多场景、多形式宣传，让安全用药理念深入人心。
3: 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实习生吴思雨报道。9月14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港北活动启动仪式在港北区中里乡中心小学举行。仪式现场，趣味科普秀点燃全场，古剑破气球、百人阵来断瓶、液氮速冻、液氮蘑菇云等实验轮番上演。科普志愿者还走进教室，开展普法讲座和科学家精神宣讲。此外，科普联展、健康义诊、应急救护、消防体验、禁毒宣传等项目吸引众多学生互动体验。港北区科普工作者陈维贤：
4: 我也想借这个舞台呢，为我们全校的师生在表演的同时，把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呢从此种下科学的种子。
3: 港北区中里乡中心小学学生秦心怡：
5: 经过这一次，我学会了只要你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就能发现生活中科学的奥秘。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梁广范立足操场与课堂，推进体教融合，当好体育追梦人的筑梦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用实干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记者见到梁广范时，他正在上体育课。 只见他穿梭在学生队伍之间，一遍遍示范动作，细致讲解技术要领。深耕体育教学14年，他始终扎根校园体育阵地，统筹学校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梯队建设与赛事备战，带领队伍在市级、区级多项赛事中斩获佳绩，助力学校获评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学生唐彩娣，
6: 体育课上他教学认真负责，课堂氛围活跃，既教会我们运动技巧，也注重磨练我们的意志，对待我们言而有爱，既能管好我们的日常，又能上好每一节体育课。
1: 作为体育高考主教练，梁广范深谙体育生的成长特点，在狠抓体育术科专项训练，打磨学生运动能力的同时，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暖心的育人方式，兼顾学业均衡提升。2026届体育高考，他所带学生本科上线率达 83%， 90分以上优秀率 54%， 为高校输送一批优质体育后备人才。从校以来，除了潜心钻研课堂改革，梁广范还做好传帮带，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先后获得市职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广西优秀共青团干部、贵港市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体教融合的成效，为贵港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教师文秀凤，
7: 工作中他恪尽职守，甘于奉献，育人有温度，做事敢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立德树人，是青年教师学习的好榜样。
1: 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梁广范，
4: 我们认真落实学校一体两翼的办学理念，大力推进体教融合，我们兼顾体育训练和文化课学习，做好学生升学规划，让来到我们九高的学生实现学生有发展、家长可放心的心愿。
1: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防空警报系统可靠性和预警报制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到10:15，在我市中心城区和各县市区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全体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丁薛祥将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4: 人民日报刊发陈刚维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3: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彭龙、范凡、吴宪的报道。
5: 上午10点，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依次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
6: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5: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阶梯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全国工程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出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出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 世界先进水平了。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当天，首船货物在钦州港顺利装船，平陆运河出海第一站正式迎来历史性首单。首船外贸货物经钦州港出发，沿平陆运河驶向西江内河；首船进口货物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南宁港、越南秦居港、江海直达外贸航线，实现首航。北部湾港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四川陆海新通道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张张。
1: 本次我们发运的货物呢是四川造的化工产品，我们登上首航的外贸船直达越南秦居港，相较于传统的铁路，在铁路运距上缩短了100至200公里，铁路的单向运费减少了1000元每吨，综合会降低10%左右的物流成本。
5: 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规划科科长姚炳全：
8: 借助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通航能力嘛，可以打造内河运输加上海运新的物流模式，对我们拓展东盟的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5: 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新加坡国际人文交流协会会长李建雄：
9: 合作肯定会加深涵盖港口、再生能源、数字化和绿色物流。中国广西跟新加坡的物流公司也会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5: 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道路更通畅，贸易更便捷。衡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搬迁到钦州灵山沙坪新城，并在搬迁新址开办了服饰制衣厂。方海月：
10: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5: 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1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坚持严守生态底线，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4: 新华社消息，9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3: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文章说，珠锦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形

0: 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3.0版九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文章说，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介绍本届东博会的特色与亮点，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号开幕，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东博会承载着区域合作的全新期待。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4: 东迪文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历史时刻。
3: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5大专题。南 A 社区展览面积约1万平方米，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 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展区策划和组织呈现科技含量高、聚焦企业需求、深化经贸主线等特色。邓波

0: 介绍，
1: 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涵盖 AI 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康复护理机器人、声乐陪练数字人等，从看得见到摸得着，再到带得走，观众可一站式体验 AI 从前沿研发走向千家万户的全过程。
0: 东博会期间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境产供链合作、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举办多项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共享商机、交流对接，积极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邓博表示，
1: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汇集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和应用需求，通过 AI 会展交互区和路演舞台，为客商提供展前对接、展中洽谈、展后跟踪一条龙服务，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备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匹配。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在南宁开幕。在东博会开幕前夕，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一条运河、一个展会、两大引擎协同发力，正重塑广西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也重构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2: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此外，本届东博会以 AI 为主角。东博会秘书处介绍，今年 AI 从展台走向现实，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覆盖8大品类，现场即可上手体验、下单带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4: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2: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
2: 自贸区3.0版的制度红利如何惠及企业？广西已开始行动，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工商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并在本届展会期间邀请专家深度解读3.0版商机，同时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自贸区3.0版新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0: 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届东博会，让广西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地位更加凸显。以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为契机，广西立足东博会平台，深耕东盟，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正以更务实的举措融入中国东盟合作大局，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更大作为。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石榴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并讲话，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出席活动。谭丕创强调，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到来之际，广西举办此次活动，全面展示了示范区建设成果，搭建起京贵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平台。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围绕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目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地方实践经验。活动以八跪聚力接石子、法治铸魂石榴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期间还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经验研究蓝皮书发布会，活动将持续至9月19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在京专家学者、社区干部群众及各界代表约200人参加。
1: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上的4条特色观光航线也开启首航。请听广西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交头向海一号客运游船上，横州茉莉花、苗族百鸟衣等广西本土特色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杨正胜是横州市新福镇原新宁街的居民，这次他作为搬迁户代表登上了游船，随船路过自家老宅时，他感慨万分。
4: 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区域的行业的格局，对我们家乡物流的畅通啊、产业的激活啊、文旅的提升啊都有所发展，前景很广阔，未来可期，让我们幸福老百姓更加幸福。
3: 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平陆运河太和二号、北港游十一号观光船也迎来了首批游客登船。航行途中，不少当地居民齐聚钦江两岸，共同见证这一首航历史时刻。平陆运河太和二号船长陈永光：
5: 一江两岸，一步接诊，故事满满，既能细细品读千招，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又能近距离见识运河世纪工程的壮阔。
3: 游客劳正焕：
6: 平陆运河让我们广西真正通江达海，江海连运，亲身走这一趟，感受到了工程的宏伟和建设者的伟大。
3: 据了解，平陆运河观光游共有4条航线，其中南宁段2条、钦州段2条。南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曹壮表示，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预定到了11月份，后续还将丰富旅游场景和内容。
7: 要兼顾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丰富的场景，这样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3: 平陆运河的4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风景，还有构建中的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营销部品牌策划岗汤细黎：
8: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世纪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3: 广西社会科学院王建平教授指出，平陆运河的通航将在文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9: 平陆运河的通航改变了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包含着文化。平陆运河的通航与世界接轨，平陆运河文化因此具有了开放性和国际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设人

0: 走向世界。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服务在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据了解，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将四类高频事项整合为一窗通办，包括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等，彻底解决以往多头跑多次跑的难题。为满足各类经营主体多元办事需求，多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办理渠道。线上，申请人登录广西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官网或智贵通 APP 即可完成全流程操作，实现零跑腿。线下，经营主体可前往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专窗，由工作人员提供业务咨询、材料指导、代办帮办等贴心服务。
2: 近日，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弄窑货运通道迎来首批出口越南的国产新车。据了解，该批货值达42.8万美元的十辆国产卡车，经海关官员验核后有序通关，沿着弄窑至古南路线驶入越南，服务于当地工业园区在建项目和物流枢纽。
1: 9月16号，南宁市2025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南宁东站举行，热烈欢送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他们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守护绿水青山、书写生态新篇广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重庆、山西、甘肃、湖南、云南、广西等地的12位资深作家深入南宁、百色、河池、崇左等市调研，零距离感受广西山清水秀生态优势。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琦，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8: 上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过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按照很多的鸡汤上所说的来生活，每天除去工作，我早睡早起，健身运动，严格控制饮食，看书，周末就去爬山会友，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以为会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可是发现我自己一点都不快乐，而且还觉得特别累，就好像是每天上了链条一样的过着。本来想放松偷懒一下，一想到那些没有完成的既定目标，就有些不情不愿的。仔细想了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过法，一路走来，我都不是一个带着强烈目标生活的人，甚至有些散漫。我会运动，但不是每天，也会节食控制体重，可实在嘴馋时也会放纵几次。我也尽量的早睡，但周末的晚上也会熬一下夜，第二天再来一个幸福的懒觉。这些才是我想要的过法，自己舒服自在最重要，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健康。鸡汤是很有营养而且好喝的，但也不能天天喝，这要看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的体质容易上火，不能够加太多的佐料，只能放点简单的清补凉。有些人的体质就比较虚弱，要加很多大补的药材。只有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体质，才能够去喝适合自己的鸡汤。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体质来，喝一些适合的鸡汤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舒心的。接下来听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祝你安好。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河贯通江海，贵港关帝港起，合力下好先手棋；平陆运河通航，造船业乘风起航；庚戌长征薪火，奔赴强军征程。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通讯员周俊报道。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全线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大动脉将重塑西江流域物流格局，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作为西江黄金水道重要节点城市，我市关帝港起抢抓运河通航机遇，闻运而动，抢滩布局，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9月15日，在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生产线高速运转，120吨原址打包完成装柜，等待发往东南亚。依托临港区位优势，今年前8个月，龙派纸业实现进出口4200万美元，每周有1到2批货物出海，原址主要销往东南亚，成品主要销往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等地区。目前海外订单已排至11月。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邓桂光：
2: 区域的优势还是这边突出的，毗邻那个江料的供应商、能源啊，以及港口啊、码头这方面的上游呢，将能够实现当月配送，能够保证我们生产的这种正常的运作。
1: 为持续畅通企业出海通道，我市多方协同发力，打通公铁水多式联运堵点。目前龙派纸业采用海铁联运模式，货柜从厂区装箱后，经铁路直达码头报关装船，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物流效率。随着出口业务持续扩容，企业对低成本、高效率江海物流通道的需求愈发迫切。贵港龙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邓桂光：
2: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啊，能够为我们增加一条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物流通道啊，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利好。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就这些航线啊，以及船型的信息啊，对接船公司以及这个货代的相关的机构，密切关注整个这个码头的泊位啊，那个仓储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
1: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企业积极备战的同时，贵港海关主动靠前，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服务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新模式。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3: 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贵港江海联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贵港海关将坚定不移地践行如我通关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关帝港企协同联动机制。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1: 贵平融媒李玉佳、黄吉利报道。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一场围绕通江达海的产业热潮正在广西涌动。贵平造船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为运河备足绿色船舶。贵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玉佳：
4: 我现在坐在贵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船台现场，我身后的船台上多艘新船正在加紧建造，全区一片繁忙。随着平陆运河的即将通航，贵平的造船企业抢抓这次世纪工程的历史机遇，全面升级设备、迭代船型，

0: 大力发展绿色、智能、适配江河通海的新船舶。
1: 位于浔江江畔的宏信船舶修造厂，173个标准化船台沿江排列，40余艘在建船舶有序推进。新造的新能源船舶涵盖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油化品船等船型，均为广西首批同类新能源船舶。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2: 今年我们厂已经交付了58艘船舶，预计全年交付是90艘。
1: 桂平市造船业有着30多年历史，造船量占全区的70%左右。目前有船舶修造企业12家，其中5家已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为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桂平市工信部门每周召开产业园工作专班推进会，实行清单化、项目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园区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护航企业抢抓通航机遇。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3: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4: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桂港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林武、黄云贵、刘新玲、李叶毅，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士任免职事项，听取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7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讨论市6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会议听取大会筹备处关于市7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和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会议有关事项，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确定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农卓松、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甘小杰列席会议。
5: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4: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一身戎装赴使命，满怀壮志踏新城。今天上午，桂港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桂港高铁站站前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光荣红花，陆续搭乘列车奔赴军营。上午8时，欢送仪式正式开始，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出席仪式。现场庄重热烈，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退伍老兵代表、抗洪抢险先进代表、少先队员代表等依次为新兵代表献上鲜花。全体新兵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响彻广场。
6: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7: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随后，军地领导与新兵代表一一握手，勉励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军营淬火承当，建功立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最后，全体新兵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出征门，有序进站上车，踏上军旅新征程。新兵家长徐永焕：
8: 他一当兵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最大的骄傲，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光荣。希望小孩是吧，去到部队安心服役，在后方有我们，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只要本领，为国争光。
4: 我市始终坚持阳光征兵、廉洁征兵，健全军地融合监督机制，邀请廉洁监督员、家长代表全程参与兵员选拔各环节，严格落实政策标准，规范工作流程，全流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守征兵纪律红线，以清正风气保障高质量征兵。
1: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今天，我市召开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工作推进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分类精准处置企业。

0: 业诉求，要加强业务培训，开展疑难工单专项整治，要强化督办问责，健全诉求受理、办理、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有求必应，真正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会上是市场监管局汇报全市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工作情况，港北区及市城管、供电、交通局等依次汇报工单办理情况。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今天2026年贵港市德润学育讲堂第三期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开讲，讲堂邀请广东省蓝泰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华做中华文化助力贵港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授课，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融入基层治理，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效，推动社会工作更好助力民生福祉提升。活动中，我市优秀传统工艺企业平南县百思特工艺品有限公司分享了创业亮点以及志愿服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活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实现药品安全事件零发生。为进一步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本月我市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系列活动，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平台普及安全用药、误区规避、药品不良反应处置等知识，线下深入社区、农村、乡镇集市，针对老人、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开展专项科普，同时动员重点地段的药店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引导群众清理过期药品，通过多场景、多形式宣传，让安全用药理念深入人心。
0: 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实习生吴思雨报道。9月14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港北活动启动仪式在港北区中里乡中心小学举行。仪式现场，趣味科普秀点燃全场，古剑破气球、百人阵来断瓶、液氮速冻、液氮蘑菇云等实验轮番上演。科普志愿者还走进教室，开展普法讲座和科学家精神宣讲。此外，科普联展、健康义诊、应急救护、消防体验、禁毒宣传等项目吸引众多学生互动体验。港北区科普工作者陈维贤：
2: 我也想借这个舞台呢，为我们全校的师生在表演的同时，把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呢从此种下科学的种子。
0: 港北区中里乡中心小学学生秦心怡：
3: 经过这一次，我学会了只要你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就能发现生活中科学的奥秘。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梁广范立足操场与课堂，推进体教融合，当好体育追梦人的筑梦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用实干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记者见到梁广范时，他正在上体育课，只见他穿梭在学生队伍之间，一遍遍示范动作，细致讲解技术要领。深耕体育教学14年，他始终扎根校园体育阵地，统筹学校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梯队建设与赛事备战，带领队伍在市级、区级多项赛事中斩获佳绩，助力学校获评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学生唐彩娣：
4: 体育课上他教学认真负责，课堂氛围活跃，既教会我们运动技巧，也注重磨练我们的意志，对待我们言而有爱，既能管好我们的日常，又能上好每一节体育课。
1: 作为体育高考主教练，梁广范深谙体育生的成长特点，在狠抓体育数科专项训练打磨学生运动能力的同时，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暖心的育人方式兼顾学业均衡提升。2026届体育高考，他所带学生本科上线率达 83%， 90分以上优秀率 54%， 为高校输送一批优质体育后备人才。从校以来，除了潜心钻研课堂改革，梁广范还做好传帮带，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先后获得市职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广西优秀共青团干部、 贵港市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体教融合的成效，为贵港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教师文秀凤，
5: 工作中他恪尽职守，甘于奉献，育人有温度，做事敢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立德树人，是青年教师学习的好榜样。
1: 贵港市第九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梁广范，
6: 我们认真落实学校一体两翼的办学理念，大力推进体教融合，我们兼顾体育训练和文化课学习，做好学生升学规划，让来到我们九高的学生实现学生有发展、家长可放心的心愿。
1: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防空警报系统可靠性和预警报制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到10时15分，在我市中心城区和各县市区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全体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8: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9: 9月14号，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的新兵欢送现场，一位97岁的奶奶被家人搀扶着挤到队伍边上来送她的孙子。临上车，这名刚穿上军装的年轻人红着眼眶跟奶奶说了一句：“奶奶，等我回来。”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信誓旦旦，只有最简单的6个字。这是这个广西少年能说出的最朴素也最重的承诺。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真到了离别这一刻，眼泪是最不必掩饰的东西。舍不得才说明家乡和家人在他心里的分量，愿意走才说明他掂得清哪一头更重。其实不必去猜奶奶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97岁的老人，他比谁都清楚当兵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愿意让他去。耳朵或许已经听不太清，但那6个字他一定听懂了。他点头就是答应，他把人送到队伍边上就是支持。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这句话不是印在横幅上的标语。新兵入伍那天，一家人早早就往欢送现场赶，能来的都要来。每年这个时候，八跪大地上的欢送场面都是相似的，锣鼓、红花、绶带，还有队伍边上那些舍不得而又骄傲的亲人。是啊，奶奶当然骄傲，守望了这个家一辈子，如今又把孙子送出门去做一件比自家更要紧的事。军人的身后站着10000家人，家人的身后站着强大的祖国。最后把这句话送给这位广西少年，也送给所有刚穿上军装的新兵，只管往前走，家里一切都好，我们等你回来。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
3: 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8: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成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纸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

0: 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河城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未减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查担当擦亮河城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河城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今夜留一点爱给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是陈慧娴的告别专辑，1989年发行。其实，在决定退出的那一瞬间，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最后的缠绵是专辑里我最喜爱的作品。如果说《千千阙歌》是陈慧娴对歌迷的告别，那这首《最后的缠绵》就是她对情人的临行赠言了。歌曲由台湾著名音乐人周志平创作，周志平流畅悦耳的旋律一向都有保证，而最后一段萨斯风的独奏更是相当精彩动听，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周志平在之后是推出了这首歌曲的国语版《今夜留一点爱给我》，曲调感伤，配器当中的萨斯风接近人声，也增添了一份离别的伤感。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平凡的一天》。前段时间遇到一些身心疲惫的事情，我就开始抱怨，这些事儿怎么就落在我身上了？于是把自己关起来，混沌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偶然间看到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遇到一个难过的坎时，千万不要去想这些不幸为什么会降落到自己身上，而是要换个思路想，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带给我什么提示，又会给我什么成长的收获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瞬间点醒了我。我开始学着放宽心，把能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不能处理的先放着，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也愿意走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慢慢的，身心都好了许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生活工作，太平常太无趣了。可是经历了糟糕的事情才发现，正常的状态是多么的可贵，平凡的一天也是幸福的一天。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喝喝当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金曲演乐厅。

0: 呗。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微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收了果，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晨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天地，莫愁心。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呢去到咗係2026年嘅9

月十七号是礼拜四，农历去到咗系八月初七。闻声早晨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一零一九，各位朋友早晨。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3度，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3度，偏南风系2到3级。咁啊，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就业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 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 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涨了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

0: 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

0: 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丁薛祥将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1: 人民日报刊发陈刚维涛署名文章，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叠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刘伟表示，平陆运河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对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具有重要意义。交通运输部将继续支持广西把平陆运河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更加注重一体融合，稳步提升通道效能，更加注重创新引领，不断提升航运服务数字化水平，更加注重生态优先，把绿色理念贯穿运输组织港口作业全过程，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运河安全韧性水平，充分释放平陆运河的综合功能效益，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表示，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成功实现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做好运河通航运营保障，加快建设运河经济带，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努力把运河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维涛主持通航仪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和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特邀专家、自治区有关领导、三大工程建设检查专家组组长、各社区市区直和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平陆运河参建保障单位及沿线群众代表、区内外货主企业、航运物流企业、工业企业代表等参加通航仪式。平陆运河从南宁到钦州，连通西江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新华社消息，9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苏。

0: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文章说，珠锦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 3.0 版9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文章说，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3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彭龙、范凡、吴宪的报道。
3: 上午10点，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依次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
4: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

0: 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1: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阶梯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全国工程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出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出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当天首船货物在钦州港顺利装船，平陆运河出海第一站正式迎来历史性首单。首船外贸货物经钦州港出发，沿平陆运河驶向西江内河，首船进口货物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南宁港、越南秦区港、江海直达外贸航线，实现首航。北部湾港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四川陆海新通道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张张。
3: 本次我们发运的货物呢是四川造的化工产品，我们登上首航的外贸船直达越南秦居港，相较于传统的铁路，在铁路运距上缩短了100至200公里，铁路的单项运费减少了1000元每吨，综合会降低10%左右的物流成本。
1: 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规划科科长姚炳全。
4: 借助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通航能力嘛，可以打造内河运输加上海运新的物流模式，对我们拓展东盟的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1: 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新加坡国际人文交流协会会长李建雄。
5: 合作肯定会加深涵盖港口、再生能源、数字化和绿色物流。中国广西跟新加坡的物流公司也会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1: 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道路更通畅，贸易更便捷。横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搬迁到钦州灵山沙坪新城，并在搬迁新址开办了服饰制衣厂。方海月：
6: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1: 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7: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坚持严守生态底线，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8: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上的4条特色观光航线也开启首航。请听广西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交头向海一号客运游船上，横州茉莉花、苗族百鸟衣等广西本土特色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杨正胜是横州市新福镇原新宁街的居民，这次他作为搬迁户代表登上了游船，随船路过自家老宅时，他感慨万分。
10: 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区域的行业的格局，对我们家乡物流的畅通啊、产业的激活啊、文理的提升啊都有所发展，前景很广阔，未来可期，让我们幸福老百姓更加幸福。
9: 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平陆运河太和二号、北港游11号观光船也迎来了首批游客登船。航行途中，不少当地居民齐聚钦江两岸，共同见证这一首航历史时刻。平陆运河太和二号船长陈永光：
11: 一江两岸一步接近，故事满满， 既能细细品读千招，跨越千年人文底蕴，又能近距离见识运河世纪工程的壮阔。
9: 游客劳正焕：
12: 平陆运河让我们广西真正通江达海，江海连运千山，走这一趟感受到了工程的宏伟和建设者的伟大。
9: 据了解，平陆运河观光游共有四条航线，其中南宁段两条，忻州段两条。南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曹壮表示，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预定到了十一月份，后续还将丰富旅游场景和内容。
13: 要兼顾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丰富的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9: 平陆运河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风景，还有构建中的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营销部品牌策划岗汤细黎：
14: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世纪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9: 广西社会科学院王建平教授指出，平陆运河的通航将在文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15: 平陆运河的通航改变了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包含着文化。平陆运河的通航与世界接轨，平陆运河文化因此具有了开放性和国际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9: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博：
16: 要让运河既能通航，也能通文旅、通人心、通富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打造成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国际的文化传播长廊，让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开放之姿，沿着运河汇入大海，走向世界。
1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8: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介绍本届东博会的特色与亮点，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9: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号开幕，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东博会承载着区域合作的全新期待。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20: 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历史时刻。
19: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5大专题。南 A 社区展览面积约1万平方米，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展区策划和组织呈现科技含量高、聚焦企业需求、深化经贸主线等特色。邓波介绍：
20: 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涵盖 AI 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康复护理机器人、声乐陪练数字人等，从看得见到摸得着，再到带得走，观众可一站式体验 AI 从前沿研发走向千家万户的全过程。
19: 东博会期间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境产供链合作、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举办多项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共享商机、交流对接，积极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邓波表示，
20: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汇集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和应用需求， 通过 AI 会展交付区和路演舞台，为客商提供展前对接、展中洽谈、展后跟踪一条龙服务，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备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匹配。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在南宁开幕。在东博会开幕前夕，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一条运河、一个展会，两大引擎协同发力，正重塑广西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也重构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0: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8: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此外，本届东博会以 AI 为主角。东博会秘书处介绍，今年 AI 从展台走向现实，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覆盖8大品类，现场即可上手体验，下单带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1: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8: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2: 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
8: 自贸区3.0版的制度红利如何惠及企业？广西已开始行动，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工商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并在本届展会期间邀请专家深度解读3.0版商机，同时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自贸区3.0版新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0: 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
8: 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届东博会，让广西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地位更加凸显。以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为契机，广西立足东博会平台，深耕东盟，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正以更务实的举措融入中国东盟合作大局，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更大作为。
1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第23届东博会今天开幕，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逛展有哪些？

0: 新看点，经贸合作又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1: 陪伴照料老人可减免房租，南宁试点代际共居养老新模式，老少共居能否真正实现双向奔赴？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7:31，讲下关注紧系我哋嘅晨早路由记，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3度，偏南风系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剑，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阳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清丽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清丽，再见。
12: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
1: 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最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好啦，咁啊有滋有味嘅晨早老嘅民声早晨啊！
0: 哎呀，成日惊有滋有味又未有咧，俾人录黑。
2: 有啊，台面都有啊，系嘛？海龙格月饼有滋有味啊！
0: 对啦，如果你仲未有买月饼咧，送俾亲友嘅话咧，诶，试就佢系关注嗰度嗰个海龙格月饼。
2: 系揸紧时间下单啦吓，咁啊虽然咧快递咧依家咧都比较忙碌，咁啊我哋咧亦都有呢个线下嘅月饼嘅。购买的一个商店，往近时咧留意我哋嘅街坊朋友咧都可以知道咧，我哋贵港咧有好多个商店咧都喺度卖紧我哋嘅呢个海龙格月饼啦，系嘛？
0: 对啦，佢系直接去到食影厅入煲社啫嘛，阿栋栋楼旁边啊女。
2: 懒出门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呢个直播嘅抖音号啊，杨洋同埋黄小南呢两个。抖音號直接下單，如果你在後尾指定係邊個送都得㗎喎。
0: 哎呀，指定麥 Sir 送，
2: 指定麥 Sir 加
0: 漂亮精
2: 林姨一齊送。
0: 林姨就矮穷矬，
2: 都唔緊要啦，係嘛？心意啫，係嘛？禮多人不怪啊。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有啲嘢咧就多嘅時候咧，我哋有啲怪。因為本身中秋佳節咧就要賞月追月噶嘛，係嘛？咁啊，點知咧追嘅唔係月，追嘅係颱風，又點算好咧？
0: 死啊你！有啲朋友講話近年好似好多颱風喎，啲咩雪景啦，有啲咧多咗就唔好啦。哎呀，
2: 物極必反嘛。
0: 死啊死啊！
2: 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氣方面嘅情況啦。咁啊，中央氣象台講到咧，如未來嘅八九日時間咧，我哋嘅呢個南海同埋西北嘅太平洋。將會生成兩股的颱風啊！
0: 哇，勁啲靚得啊！準備到中秋咯，又到腳坑咯，嗰啲颱風嘅聲勢話影響到南極嘛？
2: 係啦，咁啊，往年嚟睇經驗咧，九月份咧就比八月份。生成的颱風咧就差少少啊，
0: 少好，
2: 仍然咧係排喺兒歌嘅位置。
0: 誒，呢幾日八月份就都颱風，九月份就第二都，
2: 即係一歌咧就屬於係
0: 八月份啊，
2: 兒歌就係九月份啦。咁雖然少少咁啊，但係咧佢都代表咗咧歷史數據講俾我哋知。中秋佳節登陸我哋嘅颱風咧，就呢個角色咧唔會減少嘅嚇，咁啊有呢個趨勢，咁啊所以咧我哋中國氣象網當中嘅氣象分析師就話啦，佢話未來嘅八九日時間咧，咁啊季候風氣流咧會向南退，有利於颱風生成。畢竟咧就係九月中旬啦，大家十五號嘅已經領咗工資啦，大家知噶啦。颱風佢話唔會密集生成。但是呢亦都有時有發生。
0: 對啦，如果颱風爭嗰時耐到啦，嗰條靚衣呢肯定就冇得出去散卡啦。
2: 咁要預防佢啊嘛，係嘛？咁颱風大家熟悉噶啦，咁啊喺顏色裏頭知啦，黃色呢就係麻麻嘅啫啊，藍色呢就淡定啲啊，橙色呢開始要緊張，紅色呢就唔好出門出街啦。
0: 對啦，所以提醒要持續關注颱風嘅動態之外呢，而唔係要驚睇少颱風到落個掠去嗰啲影響。
2: 咁啊，雖然颱風嚟啦，咁啊，但係呢兩日時間咧，我哋明顯咁感覺咧，咁氣温咧有所下降，係嘛？晚黑瞓覺有啲襟。熱啲嘅朋友咧，唔使開空調，慳翻啲電費啦。
0: 哎呦，好勁，人都咪開到空調啦，不過開能啲風扇，
2: 即係環保低碳啦。麥 Sir 咧，昨晚咧就要開啊，前晚咧就唔使開啊。不過前晚都幾難受啊。
0: 你佢係開風扇噶嘛？
2: 開咗一夜開天光，又有風扇太勁多咧，係嘛？咁啊，吹到咩咩咩啦，所以真係。唉，有時候咧，有啲錢就慳唔到嘅，係嘛？
0: 所以咧，氣象台就預計啦，今晚到明日咧，成都雲均勻天氣為主，確保有啲分數陣去喎。
2: 咁啊，先後咧聽咗麥 Sir 同埋林姨嘅好介紹之後咧，就要知道咧特殊嘅情況要特殊。對待，
0: 是啊，同啲特殊嘅天氣你就咪要插屋咯喎啊！
2: 咁特殊人群咪要接受特殊嘅教育咧，有必要噶，因為特殊教育裏頭咧，有啲温暖嘅 學前教育係温暖咗一啲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0: 嗯，其他教育也很温暖啊，弄到多了真好了得，好消息，好消息。
2: 大家都知道啦，特殊教育當中咧就要成立一個特殊學校嘅，咁尤其咧學前班的一啲小朋友們啦，係嘛？啱啱喺幼兒園到小學的呢個階段，角色的轉變，咁啊需要咧更多的專業人士、專業的教育去對住口。去改進嘅，咁所以咧呢間學校咧亦都正式咁係開啟使用啦，咁啊標誌住咧我哋貴港市嘅特殊教育學前教育加康復融合咧就。落地啦！咁啊，呢间学校喺边度咧？
0: 嗯，佢即系今日写在贵港市
2: 妇幼
0: 保健院里大
2: 系啦，咁啊大家知啦吓。咁啊呢个妇幼保健院大家知噶啦，咁啊主要针对系咩啊？妇女同埋小朋友嘅呢个医院嚟啊。咁啊再办埋呢个学前特殊儿童教育咧，咁啊亦都咧有专业。資源啊，醫療嘅資源，再加上特殊嘅教育，咁啊呢個服務體系咧，實在咧就相當之得分啦啊！
0: 所以咧，我即係看到咩咧，吃千步咧，嗰啲咧就唱山半吃冇食喎，啊嘛佢將吃嘅本來矮原嚟大啦，啊而且打破康復同埋教育翻開嗰只傳統冇食啦，
2: 好方便啊嘛，唔使行啊嘛，嗱
0: 朝早就專列個康復話連行我就拆體上夫，哎呀，
2: 咁啊實現咗咧醫療同埋康復。早期教育同埋潛能開發嘅一個服務精準對接，咁啊幫助咗細路仔咧提高自己嘅綜合能力啊、健康成長啊，全力推動我市特殊教育嘅一個事業嘅提質發展，係起到關鍵嘅作用啦。
0: 都會啊，嗰啲而且咧，小姑爺即係想屋裏成日咧，咩咧特需小朋友嘅話咧，佢又去到婦幼保健院嚟，但係好似日夾去報問㗎。
2: 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就要。

0: 咪中意粵語文化啲街坊朋友咧，從細細個咧就中意睇《外來媳婦本地郎》。咁啊，除咗呢部劇好睇之餘咧，其實咧珠江電視台咧有一部古代嘅劇，我都幾中意嘅。
1: 啊，什麼咧？
0: 一唱起身你就知道係乜水噶啦。
1: 嗯，乜水？
0: 古代有個選秀才，不是瘋癲。不是爱，我还没听过，表错情先
1: 啫。马亲姑，当时好像什么死或者乜水流乜水演嗰个曾松允演啩，系张仲文演噶嘛？
0: 唔系，系广东话剧嘅一位演员啊。
1: 哦，
0: 咁佢最中意咧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咧，就系我哋讲嘅，其哉怪也。乖也其哉啦！
1: 哦，我居王我又記得，
0: 又記得，犀利。咁啊，講翻轉頭咧，我哋對於一啲唔明白嘅事情咧，覺得好 KQ， 而且唔能夠理解咧，我哋文人墨客，尤其古代啲街坊朋友咧，好中意講，唉，啊其哉乖也，乖也其哉，即係依家講嘅咩？阿奇阿媽生阿奇咁啊！
1: 哦，
0: 越生越奇啊！
1: 好久見，誒呢樣你都冇見過個地曬，或者咁更新埋副相個地曬。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平時咧俗語講啊，偷雞摸狗啦，係嘛？你聽得多啦，係嘛？咁啊，偷化呢樣嘢咧，我真係第一次聽聞嘅。
1: 哦，你使唔使只頸個咋？
0: 係啦，桂平啲街坊朋友同我哋報料，就話咧有位街坊朋友咧，就半夜三更咧起身就去 W。咁竟然咧發現咧店鋪門口嘅三角梅咧就唔見咗啊！
1: 我見到唔似像碌頭咯，係嘛？
0: 咁佢冇腳噶嘛，三腳梅係嘛？雖然叫三腳啊，
1: 三腳三腳梅啊，
0: 三隻腳係嘛？走佬啦，
1: 三隻腳都影得到喎。
0: 咁啊報警啦，咁啊值班民警咧迅速咧到現場。调取当日的监控一查，
1: 哦，
0: 哎哟，原来趁人瞓觉就攞人花，凌晨四点零钟，一位咧犯罪嫌疑人咧就黄某，就啱好咧就开住电动车路过呢个商铺嘅门口，咁啊左睇右睇前睇后睇。冇人喎、
1: 啊，哇！
0: 冇人咪得米咯，系嘛？
1: 哇！嗰批上脚梅生到蚊好喎，弄到好似正正日就攞嘛飞嘛飞得到，嗱嗡又就攞翻去。
0: 花鸟市场又成十蚊鸡噶喎，
1: 哇！
0: 悭翻十蚊都系十蚊啊，系嘛？
1: 咩？
0: 嗱嗱冧，搬佢上电动车。连盘都搬埋啫，依过单啊！
1: 哎呀，然后就好扯头脚啦，啊，好扯头脚啦，啊，后屘问紧咧就太太啲，又太太啲，又分实又研判咧就黏住佢条线，头脚条条线去摸破，
0: 哎，
1: 爪与爪后，爪与咬后，嗰时候写报写石头，爪与爪后就更受捉佢方案啦。
0: 哎呀，大佬啊，依家做嘅事情真系呢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通街通巷都是摄像头天眼噶嘛，
1: 就死啦！
0: 大佬，你走得上太啊，走得和尚就走不到庙，你回到庙，我知道是呢一个字里头的和尚啦，
1: 就死啦！你去到哪你几样
0: 话？唉，咁所以咧，大人大姐十蚊几蚊嘅一盆花，偷扯咗人家报警，阿 Sir 请你回去调查，你后尾。乖乖地又捧翻呢盆花，用電動車又送翻佢間門口，仲要同老細，嚟我送翻嚟俾你。
1: 有盆啊，佢就竟然攬，哎呀個盆喎，盆啊咪有，或者咪見到老闆娘居然冇為追交咯。
0: 又諗唔到老闆娘真係。
1: 萬一老闆娘又去報警，哎、
0: 一個愛花如命。一个惜花如命，
1: 惠科渔民嗰帮咧就冇话背紧门口啦，啫嘛。
0: 咁要打下毛水啊嘛，佢谂住十蚊几蚊放喺门口冇事噶嘛，系嘛？点知咧就系一个人半夜三更瞓唔着，开电动车，
1: 打毛水，
0: 佢又出嚟打毛水，然之后咧佢又贪心。哎呀，咁啊贪心贪心，咁啊贪啦，翻屋企谂住慢慢欣赏，放喺屋企自己慢慢欣赏啦，系嘛？点知就？警察揾上門先，佢話醜唔醜啊？
1: 實在死你啦！啱話入盤波，誒，你依闊你口呢？
0: 搬翻去係嘛？咁多街坊睇完，呢就係只乜頭咯，就係只乜頭偷我盆花咯，就幾醜啊真係！哎呀，以後都要掘個窿，我都唔敢行過呢個商鋪，行過呢個商鋪，我滴過對面街。

0: 哎呀，咪死你，又咪死你，咪紧要啦。
1: 梗系唔系我啦，
0: 走死啦！
1: 我为搬盆花咩？要搬一搬棵树。
0: 阿皮树啊，哇！你要屈几日啊？你要敲电敲几日？
1: 讲笑讲笑啊！千祈唔好贪啲咁嘅小便宜。
0: 你话树埋用啊？你屋里咪张得凉咧？
1: 系嘛？
0: 死啊！
1: 我。鄉村嗰間就得啊嘛，我就有間別墅
0: 啊，有間別嘢啊，
1: 係啊，
0: 估係估係估係啊，好。
1: 咁啊，所以咧，仲講唔講噶？
0: 啊，頸位
1: 講話嚇，好啦，咁啊，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就貪小便宜係嘛，聽到咧就有料到，紛紛咧就叫做咩啊？叫做咩慘過敗家係嘛？
0: 嗯，咩咧行啊咩咧啊行头输尾啊，惨过败家啊吓！
1: 反正又咁想，
0: 执输行头，
1: 执输行头，执输行尾，执输行头好似似啲，温故而知新啊！啊，真系
0: 成日都度惊惊过质啦，
1: 即系贪小便宜咯，系嘛？
0: 咪嚟噶啦！
1: 咁先头咧贪小便宜一盆花，依家咧听到咧，哇！有國家嘅民政部嘅工作人員喎，係嘛？哇！發放咧養老補貼喎，尤其啲阿公阿婆咧就非常之中意啦。
0: 民政部頸啊，你從來未有組織過，咪你腳都係民安嗰只養老補貼嘅喎，你咪要刪喎。
1: 嗰陣時發雞蛋，啲老人家咧排隊排半日啦，係嘛？依家發個什麼國城民安嘅養老補貼？有咩理由啲阿公阿婆唔排曬隊咧？
0: 哇！數係你咧，用民政部就發布即風險提示一提示啦喎。
1: 係啦，咁啊，凡係咧遇到啊咁樣嘅事情咧，我哋民政部咧未曾有呢個工程啟動嘅。
0: 對啦，
1: 凡係咧講到呢個養老補貼呢個國城民安嘅話咧，你就可以向公安部門舉報啦。咁可以咧通過法律途徑咧嚴肅查處有關嘅責任主體嘅法律責任，亦都咧希望咧真係要維護公眾嘅合法權益啦。
0: 對啦，而且民政部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發現有機構或者孤人喺民政部嗰個工作人員個身份或者民政部嗰個養老服務，你知嗰啲問啊啲問他啊，攞呃你嗰鑊咧，佢係向民政部門投訴舉報佢。如果係跟住呃嚟拎走，
1: 咁啊，梗係向當地嘅公安機關報警處理啦。
0: 對啦，你提供啲線索俾人咯，嚇佢令人嗰個姓甚名誰乜咧乜咧啊！
1: 執輸行頭，
0: 慘過敗家。
1: 哎呀，
0: 終於難起啦，是嘛？
1: 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之間腦梗接不起來。
0: 嗰時冇理由，冇理由靈光一閃啊，就難
1: 温故而知新咁，所以咧有啲舊嘅知識咧，真係要更新換代啊！更新換代講俾你知，國家民政部冇呢個工程啊，大家千祈唔好攞去聽人家口一屈得棚牙得啦嚇。
0: 對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该。